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B

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8: 早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所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希望在周末能够送给大家更多的一份轻松和惬意，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各位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周末，各位打算怎样去度过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大家共同去分享你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你的计划和安排究竟是如何的。

0: 那么大家啊，在忙碌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之后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享受一份轻松和惬意。那么一周忙忙碌碌的工作之后啊，终于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末迎来两天比较轻松的一个时刻。
1: 对。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改之前的这种常态啊，我们不在节目当中去聊什么啊办事儿的政策指南，我们只在周末版的节目当中，希望送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轻松和惬意，
1: 分享音乐的快乐啊！
0: 是的，咱们来唠唠嗑，唠唠吃喝玩乐。那么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这个周末，你打算吃些什么？你打算玩些什么？
1: 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和聊天一下啊！这个陈先生估计这个周末会非常的开心啊，所以我们
0: 是的，那不管
1: 比较羡慕啊。
0: 对，那不管是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呢打算是在家门口去遛遛娃也好，或者是在周末计划短途出游、带娃遛娃、朋友结伴，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去进行留言，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你的周末计划究竟是怎样的。那么我们在轻松版的周末特别节目当中，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歌曲、更多的欢乐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1: 所以说这一刻如果大家想听那首歌，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分享，我们会依次为大家进行点播。那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分享好听歌曲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周六啊，大家周六快乐，早上好，各位。
0: 是的，今天早间要非常的凉爽。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啊，我说哎，今天这个风是非常的凉爽，
1: 秋风，
0: 对，凉飕飕的感觉。然后我们小区的保安就说，那当然呀，都已经立秋了，今天第二天了，能不凉快吗？然后我想一下，可能会有些许的一些关联吧。
1: 哎，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一首凤凰传奇的这个叫秋
0: 话，
1: 哎，
0: 秋话送给你们。

0: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哎呀，这非常甜是吧？
0: 对，这首歌曲好像是我在大学还是在高中、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在描述这个友情。
1: 是是是，好朋友、
0: 对，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然后很多人应该都会唱这样的一首歌，唱给自己的好朋友，唱给友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在这个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当中，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惬意送给大家。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今天就是周六，不是周六，话题在我这边应该，我专门看了一下我们这个 iPad 上，
1: 这个话题，
0: 对，周末打算去哪里游玩呢？
1: 对对对，
0: 来跟我们说一说，
1: 聊一下啊。
0: 是这两天刷到这个抖音当中，发现人道村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那是哪里？
0: 人道村长治嘛，就是大家从七里峪往长治方向走。这两天我竟然也发现了，在这个人道村附近民宿给火了起来。然后有的人住了300块钱的一间民宿，那民宿的这个环境就跟这个村民的这个房子是一样的。
1: 是，你说的是哪个地方啊？
0: 人道村嘛，沁源，沁源，沁源、
1: 在山西附近。
0: 就在七里峪嘛。很火，然后最近民宿也火了，每天这边都在堵车。昨天的看到有一些这个网友在说，说这边基本上都是各县市。不是各县市，就是周边的一些省都是慕名而来。
1: 对，你知道之前有一次啊，就是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他们去沁水，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村，上什么村
0: 也很火是吧？
1: 对，他说很火，然后就是住那种民宿啊，跟你形容一样。然后他说
0: 就很破。
1: 对啊，对，他说是住村民家。
0: 嗯嗯。
1: 然后他家里边是这样，就是按人收费，然后一天是几十块钱。
0: 哎，那还可以啊。
1: 管三顿饭。然后非常凉快，
0: 对对对、
1: 就是、
0: 非常不错。
1: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这个出游计划，在节目当中微信平台可以搜索
0: 对
1: 或者是打开抖音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分享和互动啦。
0: 是，接下来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如果说你也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的话来告诉我们。

0: 好的。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今天是周末，非常开心，是不是啊？刚才陈建也是给我安利了一下这个云道村啊，
0: 人道，人家叫人道村，
1: 啊、人道村、啊。
0: 对，前两天老猫就已经、在人道村火了的第几天，老猫就骑着自己的摩托，一个人去感受了一下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风景。
1: 哎，我觉得你其实顺路能感受一下，因为你不是往北走嘛。
0: 对，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的。
1: 哎，不过你走的好像是青兰高速。
0: 青兰高速，具体我还没有规划好这个出行的路线。
1: 青兰高速好像你不
0: 路过，但是回来的时候我是想从长治县回来，长治这边回来，
1: 那就是青兰高速、那你还是不路过这儿，
0: 还是不路过、可以专门绕一下，
1: 你要绕一下你绕得太远往下走才能路过这边。
0: 对、说到这个人道村好像最近真的是很火，就是全国各地的人、就山河四省的朋友会来，
1: 对，
0: 然后我这个身为临汾人还没有去过，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遗憾哦。
1: 可以安排起来是不是？
0: 对，最近这边堵车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了解好这个它的一个通行的方向，它是单行、它就变成了单行，是从8月1号开始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出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了解好这个具体的一个出行的路线、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自己没有提前做好功课，以免呢影响大家的出游体验哦。
1: 哎，好，那就分享到这儿，大家如果想听歌可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进行点播音乐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这个依旧是一个非常开心的
1: 周末，是的，
0: 周末时光。
1: 对，刚刚我们在跟大家放送歌曲的时候，也聊到了关于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旅游的地方。那么如果说大家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那么多假期去远方走走的话，其实在我们临汾周边有非常多美丽的风景，
0: 值得去看一看，是不是？
1: 是的。
0: 今天这个沉浸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我就感受到你的开心的快乐溢出屏幕啊！
1: 是的，只要放假就很开心啊，连感觉这个空气当中的风都是自由，都是甜的。我已经决定了，出发的时候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
0: 嗯，
1: 是吧？什么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出去。然后我发现刚刚我们用那个，就是我们用另外一个系统去放的一些歌曲，那么这些歌曲听起来的话，都会感觉到哇，真的是有一种向往自由的一种感受。对，而且也是最近抖音非常火爆的一些歌曲。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如果说大家也想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曲库当中进行搜索送给大家。
0: 这一刻继续来分享，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寒风轻。
1: 好，我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周末版节目，欢迎大家。
2: 是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的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所带来的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希望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惬意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1: 好，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分享啊，这个今天呢是这个假期出游，有没有计划呢？或者说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好听的音乐，是不是来带给大家一些好的心情？
2: 是的，
1: 另外就有阵阵的蝉鸣啊，是在想是吧，大家身边有没有真正的蝉鸣呢？
2: 是老朋友说了，说啊，我笑起来眼睛都没了，我有一双爱笑的眼睛，所以说一笑这眼睛也就没了。
1: 爱笑的眼睛运气都不会太差，
2: 哇塞，情绪价值满满啊。
1: 对，
2: 然后说到这两天呢，老刷到四千金唱我戒，这是啥？这是一首歌吗？
1: 哎，不知道。哎，
2: 我们一会儿帮你搜索一下，
1: 看有没有是吧。
2: 是你这两天不单单能刷到这首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你啊。
1: 哎，好，那在这一首歌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点赞分享，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会儿1600人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2: 1695人了，
1: 这会儿人比我们平常上直播人都多呀，欢迎各位啊。
2: 是，大家怎么都是偷偷进来看我们一眼就走了，或者是
1: 假期时光是不是，
2: 或者是偷偷一直在看我们，来跟我们互动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直播间留言区当中打波一啊。
1: 对，
2: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就周末你打算去哪里游玩呢？大家有没有一些这个计划和安排？你像我的话，就是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喜欢避暑的一些线路，那么夏日山林避暑，我一般会选择比如说像云丘山会比较凉快一些，然后七里玉是吧，七里玉这边也会比较凉快。
1: 是的，
2: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种避暑的地方，比如说古县的云顶小镇，
1: 哦，
2: 也是很多亲子游会选择去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些地方的话都是非常的凉爽，适合亲子共游，然后老少通吃。
1: 对，
2: 先说一下这个云丘山有多凉快啊。云丘山里面是有这个叫千年冰冻群。
1: 是的，
2: 无论外面有多炎热，冰冻群里都是哇特别特别的凉爽，还得穿那个棉袄，
1: 对，
2: 冰火两重天。还有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住一下塔尔坡的千年古村落，然后呢也可以走一走神仙峪的森林步道。
1: 对，然后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对，
1: 这一刻呢，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假期，或者其实我觉得夏天更多是带孩子出去玩，或者是避暑，是不是？
2: 是的，
1: 哪些计划安排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我想上。

若想加密热温养生切味擦热日常的病。

0: 好，这首歌曲啊是飞鸟与鱼送给大家，也是朋友在点播的音乐啊，这个感谢大家的这个在假期的守候。
1: 对，这位我们的老朋友欧阳一心说到，说是要把美好的祝福要送给齐主播，齐主播你能听见吗？有朋友送你美好的祝福了啊。
0: 齐主播这位名人真能听见是吧，他正在听啊，
1: 人家在监播呢。齐欧巴，祝你接下来的时间能够瘦三个瘦啊。然后说到昨晚歌手2026总决赛，齐豫姐姐遗憾拿到第二名，所以说呢想听到刚刚送上的那首歌曲飞鸟与鱼。然后我就跟他

0: 说，我说齐主播不在啊，我以为他把你认错了。他说我知道齐主播不在，但是我也想把祝福送给他。
1: 对，我们帮你带到啊。
0: 是，一会儿我把齐子叫进来啊。
1: 叫进来。
0: 是
1: 啊，叫到直播间说有人祝福你啊。
0: 对，他还说到齐豫姐姐今晚在沈阳开，是开演唱会吗？然后说昨天人还在芒果台直播呢，今天就瞬间会闪现沈阳。68岁正是闯的年纪，你俩也卷起来。我俩还年轻呢，我俩到68岁再卷起来呗。
1: 其实挺辛苦的，因为之前看到有一个，你知道那丢火车乐队，他之前在长治不是下午演出吗？
0: 对。
1: 然后我看到那个吉他手就是发的那个信息说下午在这个在长治，
0: 在长治，
1: 然后晚上好像是在广州还是在深圳，然后还有一个演出，就是下午演出完之后，然后就坐车去机场，坐飞机下飞机，然后直接去那个演出场地。
0: 你知道吗？他们这种有一种就是甜蜜的负担。你像我，我也想这种就是不停的去赶场，不停的坐飞机，当空中飞人飞来飞去。
1: 哎，我也想。
0: 奈何我的工作不允许啊！真的就是有的人其实还蛮羡慕这种生活的，特别充实。
1: 对。
0: 然后呢，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
1: 是的。
0: 但是真的处在那种环境当中的话，可能又会觉得呀，每天真的好辛苦啊，
1: 对对对，
0: 无缝链接，没有时间能够有喘气儿的机会，
1: 就是比较忙碌。
0: 对，就是我们也没有那种生活，但是现在让我看来的话，我还是蛮羡慕他可以到处去走一走和看一看的。
1: 好了呢，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来一起来分享，继续分享好听歌曲。
0: 对，既然你刚刚说丢火车了，刚好我这边有一首丢火车的歌，
1: 哎，
0: 我们来听一听啊。

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球子。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有朋友说今天下雨吗？我感觉不下。
1: 我刚搜了一下雷阵雨，我给他回复了雷阵雨。
0: 对，但是今天这天气感觉是应该是下的几率
1: 不大哦，
0: 不太大。
1: 今天这个天气呢，最高温度将会持续攀升，会达到33摄氏度。
0: 哎、
1: 天气预报显示是雷阵雨转晴。
0: 嗯，
1: 然后呢，大概会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会下到2点，
0: 哦、
1: 然后之后天气就会放晴。
0: 哦、嗯，
1: 对，这是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嗯，
1: 然后有望哥哥说到说，哎，姐走吗？去养马岛？行，养马岛、嗯，然后去看这个果冻海是吧？最近
0: 养马岛不是在青岛吗？
1: 养马岛是在烟台
0: 啊、哦，烟台养马岛，
1: 养马岛和这个长岛是在烟台、
0: 嗯。
1: 然后最近因为这个台风天的影响，那大家的出行有没有受到一定的一些影响？
0: 嗯，
1: 那如果说天气比较晴朗的话，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养马岛上可以看到果冻海，非常干净的一片海域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养马岛确实也废腿啊，确实也废腿。
0: 嗯，
1: 对，只有前海能去，后海是不能去的啊。
0: 那、哎、研究很那什么、
1: 啊？是的，是的，这边基本上都已经研究透彻了。对吧、
0: 嗯、
1: 就是烟台最著名的两个景点，一个是蓬莱、
0: 哎、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养马岛、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有精力的话可以去长岛，但是这个长岛听说好像就是、10个人去9个人都说很坑啊，就很坑，那边的话车是不能上去的，只能够坐船，然后天气不好的话你只能坐过去然后回不来，经常可能会遇到这个海上刮大风下大雨就回不来、
0: 哎、
1: 然后长岛上的这个物价也很高啊、
0: 嗯、
1: 基本上是按人头收费，你们家就算有一个8个月大的小宝宝那很有可能按人头收费，
0: 哇塞，那确实有点贵了啊！
1: 他包住包吃、
0: 嗯，
1: 可能一人200、300、400、500，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档次。
0: 嗯、
1: 但是人多的话，确实，你想人一多、
0: 嗯，
1: 你住宿还是那么个房间，
0: 对对对，
1: 然后他的这个总价就会高一些。
0: 对，
1: 总之啊，就是不同的人出游的话，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一些方式。
0: 嗯，
1: 那么大家在近期都会选择去哪里游玩呢？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就是说要骑三蹦子是吧、
0: 嗯？
1: 啊，今天这个周末骑三蹦子有点晒啊，有点。
0: 对，为啥要骑三蹦子？
1: 咱们今天的话题吗？周末你打算去哪里玩？人家就说骑三蹦子、
0: 哦、
1: 这说实话我觉得会骑了三蹦子的人也不容易呢。
0: 嗯，
1: 对，因为这个三蹦子不是那么好骑，像我就不会骑只会骑二轮的、
0: 嗯、
1: 三轮的是不会骑的。
0: 对，好，那这一刻大家如果想听歌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继续来点歌、
1: 嗯、
0: 分享音乐。
1: 是的，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来告诉我们，我会在节目当中啊为您去进行放送啊。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绘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来高潮高潮要等西彩超飞火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猜高潮，高潮要掌心弹唱，飞舞。

0: 好，那在放松的假期时光当中呢，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假期，还是非常开心的，是吧？不知道大家
1: 是的，
0: 此刻出行在哪里呢？这会儿路上交通怎么样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市区此刻的一个交通的状况啊。这个周六的11:50呢，目前看到这个市区当中呢，除了商场门口是比较拥堵，其他路段还是比较好的，对吧？这最近呢就都带孩子们出去旅行了，
1: 嗯，是
0: 吧，所以说咱们市区当中的这个交通呢是缓解很多。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高峰期啊跟孩子上学有很大关系，
1: 对，这孩子如果上学期间的话，可能在这个点儿在学校路段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最近堵车的这个堵点呢，基本上会出现在一些修路的一些情况。
0: 是的啊，
1: 下雨过后修路的一些路段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0: 对 对, 对。
1: 还有一个情况，就像刚刚有一位网友说到的，说去哪儿去哪吒传奇？
0: 哎，
1: 前两天那个谁？
0: 哎，那个谁来了？
1: 那个两个字的那个长得挺帅的那个男孩啊，他叫高迪。
0: 是叫什么黄迪还是高迪？
1: 啊，高迪高迪。
0: 我也不认识。嗯、
1: 对，我也不认识、嗯。但是我看见抖音刷出来，就是他来了之后。嗯，停车场俩小时进不去，俩小时出不来。
0: 哎、这个还要说，就是因为他来、嗯，就是我看到很多就是外地人
1: 都来了，
0: 对，就是什么开车都好几百公里来看他，
1: 什么700公里来看他，
0: 对对对对，
1: 我就心想他谁呀、啊？
0: 对，我们都不认识他。
1: 啊，对，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样说，
0: 年纪比较大了、啊，
1: 这样说合适吗？但是真的说实话，我
0: 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也不认识。啊、
1: 对，不喜勿喷啊。
0: 哎，那这会儿呢，来看到在这个升龙国际门口这边，就商场门口确实比较拥堵哈、啊，是吧、嗯？就是尤其是西向东和在财神楼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比较拥堵，大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啊。这边你把车其实可以停到紫藤公园走过去啊，这我觉得那是最合适。
1: 对，
0: 比较建议停紫藤公园地库。然后你坐那个电梯上来之后呢，就是大概就走个不到100米，
1: 嗯，
0: 你就到升龙的大门了，
1: 而且那边很方便，
0: 路通了嘛，
1: 对，像我现在骑电动都是走那条路、嗯、
0: 对, 对, 对，
1: 非常方便快捷，人也很少，
0: 是是，
1: 而且停电动很方便，
0: 对对对、
1: 嗯、电动停到那个步行街上、嗯、直接你从那边那个门是吧，
0: 哎，
1: 然后上去就非常的方便和快捷，
0: 对对对。好，那在这一刻呢也是分享到大家路况消息，希望大家路上不要堵车啊，然后呢假期嘛总是要放慢脚步，是不是，既然出来玩的我们就要放松心情啊，
1: 对，
0: 来都来了是吧，
1: 来都来了、哎、要淡定放平心态啊，
0: 对对。好，那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时光，大家想听那首歌可以来点歌放松一下。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

0: 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啊！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啊，已经到了这个即将结束的时间段，不知道大家
1: 是的，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这个朋友也说辛苦辛苦啊。
1: 每天到这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哇，饥肠辘辘的感觉。
0: 哎，今天呢，我们能上4000人哎。
1: 对，4000人，我们现在已经3899了。各位朋友，动动你的小手，点点赞。我们今天
0: 小手、
1: 今天结束4000人、我们冲破4000哦。
0: 哎，陈静，一会儿中午吃啥？有没有想法？
1: 我已经给我爸我妈报饭了，焖面。
0: 哎呦。这好呀，
1: 然后我还提前说了一下，我说不单单要吃焖面，给我做俩凉菜，要下点面。
0: 老虎菜是吧？
1: 对，老虎菜。
0: 哎，今天不是应该吃饺子吗？
2: 为啥今天又要吃饺子呢？
0: 不是上车要吃饺子吗？
1: 哦，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家好像没有这么多的仪式感啊。
0: 就是干啥都得吃个饺子，什么就。
1: 是昨天咱俩不是说要吃饺子？
0: 立秋要吃饺子，
1: 今天也得吃饺子，
0: 天天吃饺子。
1: 我觉得吃饺子确实还挺费妈的，就妈得包一早上，然后一顿就干完了。
0: 哎，是，这看着要是成熟的话就包得快。
1: 嗯，
0: 你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包大点儿。
1: 哎、
0: 你看我家那个就是、
1: 费的劲儿就小一点。
0: 对，我平常回这个老丈人家吃饭啊，就是那个超大，超大小，我觉得那个挺合适，因为省事儿嘛，是吧？你面皮擀大点，馅儿包大点，不就能
1: 少包？你包这么大一个包子、吃一个，
0: 那没法煮呀，你那就是是吧？
1: 这么大，
0: 这叫咋煮是吧？
1: 是
0: 片汤了。
1: 本来我不想告诉大家，我上完节目就要走了。你看浩东就不停的暴露我的行程。你看老狗就说了，上车饺子，下车面。哎，我回
0: 属于下车啊，你
1: 我上车吧。
0: 工作成功下车
1: 啊、是先吃口面，然后再吃口饺子。
0: 庆祝一下工作下车是吧？
1: 是的，庆祝一下我的假期要开始了。
0: 到时候到地方再吃饺子。
1: 好吧，
0: 吃个啥？吃个鲅鱼饺子，
1: 对、我最爱吃的。
0: 鲅鱼饺子这么大，
1: 是
0: 吧？
1: 对他们说，这个鲅鱼饺子小孩子一定要慎吃啊，慎吃。
0: 有刺儿啊？
1: 不是，他说会有很多那种就是过敏的一些小朋友、
0: 发海鲜。
1: 对，如果说不经常在海边生活的孩子们吃鲅鱼饺子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咱们大人就无所谓了，
0: 点一个就行，那玩意儿就吃个味儿啊。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我吃这么多，我觉得
1: 你咽口水了。
0: 对，就是哎，你爱吃那海肠捞饭吗？
1: 海肠捞饭
0: 还
1: 可以。还可以、
0: 对，
1: 不错不错。哎呀，我已经期待我未来的这个旅程了啊！对，老狗说休几天，你数数吧。我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到底休了几天。
0: 你说几天没见仙仙了，你就知道休几天。
1: 对，仙仙几天你没见了？
0: 哎，
1: 我们一般、
0: 哎。然后他说，哎，还有这个人呢。
1: 哦，你没发现最近浩东上这个8点到10点，哎，8点半到10点半的这个节目频率会比较多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相互在替班。最近暑假嘛，然后外出的一些这个年休的一些同志也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啊，明天能看到小胖啊，小胖明天非常辛苦是吧？
1: 要带上醋蒜。行，
0: 吃饺子是吧？吃鲅鱼饺子带上醋蒜。
1: 我要跟我妈说一声，
0: 带一壶山西老陈醋是吧？
1: 对，就是跟我妈说，妈，你的那个醋蒜我得拿走一瓶啊。
0: 你拍个那个什么旅行 vlog 是吧？
1: 我根本没有精力。
0: 旅行吴老哥是吧？哎，说今天我们来吃什么是吧？然后就跟乌拉拉一样，然后就说妈妈的味道，然后把他的。糖醋蒜拿出来打开
1: 是的，但每次出门的话我的装备特别齐全，各种拍摄的装备我现在都已经齐聚了、
0: 哎、真可以拍，
1: 但是经常我就是怎么带出去的、
0: 哎、
1: 怎么带回来了、
0: 哎、不是说你旅行得带上是吧，把你那 pocket 三放那儿是吧，最起码如果不用的话
1: 就当什么支架放到上面，
0: 不用的话就当那什么执法记录仪
1: 哦、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点评两句试这个味道吧，这个量也太小了吧就等服务员不经意路过的时候这个量也太少了，
1: 对对，各位宝宝们不建议大家打卡这家餐厅啊、哦，然后那个经理一听说，哇，这是博主来探店了，
0: 再给你上一份，
1: 哎，这顿给你免单吧，自己想的特别美好、
0: 哎、对，是有没准哈、啊，也就看机遇啊，
1: 或许人家根本不理我，对，也要多带几件衣服，啊，我已经很头疼了，
0: 现在酒店都很高端，都能洗衣服，洗衣机啊，
1: 是的，我每次去一个地方的话，先会点一瓶那个消毒液，就是要用酒店的这个洗衣机嘛，所以说每次洗衣服。要倒很多消毒液，
0: 先转一转。
1: 对，消毒液不是先转，就直接跟衣服全扔进去了。全扔进去以后，但求一个心理的安慰。然后我经常就是在外出的时候洗烘是吧？然后烘烘烘，经常会把自己不该烘的衣服给烘坏掉。每次出门就会破坏几件衣服。
0: 有些面料比较娇嫩是吧？
1: 是。
0: 我就不喜欢那种这个，之前有这个爱人买了一个那个什么桑蚕丝的。那件衣服穿一次之后呢，
1: 就坏掉
0: 了，
1: 洗坏了，
0: 不是洗了一次之后再也不穿了，就是
1: 太娇贵，
0: 太费劲了，你洗半天太费劲了。
1: 对，它确实很舒服。你像我有一次偷懒，我的桑蚕丝的裙子，我就在盆里

0: 泡了两天，
1: 哦，
0: 然后现在在洗，就是
1: 拿人家说拿金纺泡一下就行，是吗？
0: 我拿洗衣液泡的，泡了两天之后，现在那个就是它干了以后，它就皱皱巴巴的。
1: 拿金纺泡，然后拿金纺泡完涮一涮就行。
0: 我后来发现，就是你要再想穿那件衣服，你得熨很久很久很久，就应该当时用金纺泡一下，直接把它滴溜出来，都不用拧。
1: 对，就涮一涮就行。
0: 涮一涮，然后带着水就把它挂在浴室，先把水拧干。
1: 哎，反正那个玩意儿就不好洗。我最近我觉得那衣服又贵又不好洗，没必要其实啊。
0: 嗯。
1: 对，就很多，你比如说还有很多人买那种鞋。
0: 鞋。
1: 买那种什么皮底的鞋。
0: 嗯，
1: 你说那是走路的鞋吗？是吧？
0: 嗯，那会不会很烧脚呀？
1: 就是，连那种很贵的鞋都是那种皮底的。
0: 你知道，就是说实话，就外出旅游的这个鞋也很有讲究。
1: 嗯、
0: 就是我每次看见大家在晒照片，穿的高跟鞋，穿的非常漂亮的鞋，你知道我的内心 OS 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你们走那么多路脚不疼吗？
1: 嗯，
0: 我每次出游就一双旅游鞋，
1: 哦，
0: 就是最舒服的那双鞋上脚。
1: 嗯。
0: 然后就基本上不拿鞋了，顶多拿一双拖鞋。所以说
1: 卡洛驰、
0: 嗯、所以说每次拍照的话就是那双球鞋配裙子、嗯、球鞋配裙子、
1: 嗯、你给你提个高跟是吧，到那儿换完再走、嗯、
0: 哎呀，我觉得每次拿很多鞋就很麻烦、嗯、所以说精致的人啊、
1: 哎、
0: 精致的人人家都有精致的生活、
1: 嗯、
0: 你像我这种人天生都不是精致的人、嗯、
1: 就是自己以自己舒服为主是吧，旅行就是这样嘛，对吧？
0: 嗯，
1: 好，那希望我们的陈静有一个好的旅程啊，那这个未来几天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
0: 哎呦，桑蚕衣服一般不洗，去干洗咋样、
1: 嗯、
0: 那咱就别洗了，就一直穿着呗。
1: 其实也就我不推荐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啊，感谢大家啊，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出道二十多年，他曾站上巅峰，也曾登高跌重。如今踏过极地惊天，他依旧坦荡荡站于舞台之上，歌声愈发高亢清亮。海豚湾恋人中的一天边到最后真的成了亚洲天后，如预言般，戏外的张韶涵也成了亚洲天后。但她的人生并没有就此停留在顶峰，续写传奇。二十年间，张韶涵的人生如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病痛折磨，与至亲决裂，好友背叛，公司雪藏，各种冷暖唯有自知。她将其中的不甘与委屈悉数吞咽，释然过去，浴火重生。就如同 Journey 当中唱的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这是一段很

没道理，还有他的代表作隐形的翅膀。现在提起张韶涵的名字，脱口而出的也是这首歌。这首歌真的给予了我们很多人希望和力量。每次遇到挫折，张韶涵的歌声响起，就像是治愈的天使来到身边，也给我们安上了隐形。

到《隐形的翅膀》推出，张韶涵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隐形的翅膀》火到什么程度？这首歌不仅传唱在大街小巷，还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北大校长将这首歌搬到了北大毕业晚会，高考出题组破天荒地将它写进了作文题目，央视也邀请他唱响春晚舞台。另一边，张韶涵主演的偶像剧拍一部火一部，好评不断。张韶涵出演的第一部偶像剧 MVP 情人就破了当年的偶像剧收视纪录，海豚湾恋人创下当时的收视冠军，公主小妹更是连续13周获得收视冠军，被湖南卫视引进后又创下了湖南卫视年度最高收视。收视火爆，演技实力也不容小觑。拍第一部偶像剧的时候，无知的近乎可笑的她，此后两度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一时间，张韶涵火遍两岸三地，如果不出意外，她将会坐稳亚洲天后的宝座。但现实不是偶像剧，没有永远的 happy ending。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光听前奏就能够立马猜出歌名的歌。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0: 爱的都已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灵福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

0: 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音乐道路一帆风顺，演艺生涯如火如荼，张韶涵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2007年母亲出轨的新闻被爆出，更尴尬的是母亲的出轨对象是张韶涵的同门师弟张浩哲。面对媒体的追问，他还替母亲挽尊，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这所有都是因为我是张韶涵，让妈妈很难有正常的社交活动。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人生的高塔悄悄出现了裂纹。第二年，张韶涵被查出心脏病，只能终止活动赴加拿大治疗。他的收入全部由母亲掌管，手里只有每月的生活费。当他向母亲索要医疗费时，没想到母亲却说没钱。直到后来张韶涵回到台北，才彻底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有人拿着厚厚的一叠证明告诉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你的名下，而在你母亲的名下。他当场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这意味着他努力近10年的积蓄全部归零了。后知后觉的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背叛，罪魁祸首竟然还是他最爱的人。与母亲的这场闹剧让大量的舆论向张韶涵席卷而来，更让他遭受了道德绑架。狗仔记者的围追堵截让他曾经2个月都无法踏出家门。面对这样的压力，张韶涵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第五季》，但销量显然受到了风波的影响，一瞬间张韶涵的事业跌入低谷。

还没等张韶涵从震惊中缓过来，又一记重锤砸向她。张韶涵的母亲开始向媒体抹黑，先是控诉她弃养不孝，后来又爆出了一张她生病期间憔悴的照片，诬陷她吸毒酗酒。此事一出，张韶涵多年间积攒的好风评全盘崩塌，事业一落千丈，几十个通告被紧急叫停，广告商陆续停止与她的合作。公司让她向公众道歉，但她坚决不低头，因为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时候，你都不应该低头。随后她召开记者会，举着尿检单自证清白，现场话筒将她团团包围，刺眼的闪光灯在她脸上晃来晃去，她将眼睛闭上，克制住想哭的心情，却依然昂着头，绝不说一个错字。她说，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对于这样的指控，我真的非常失望。上天仿佛在她得意时积攒了一堆苦难，全等此刻一股脑地冲出来，像泥石流一样将她裹挟着卷入深渊。多年后，她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引路的风筝》中。黑暗中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

当家人背叛他时，张韶涵萌生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恨，而是反省。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可是他想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我回顾了一切，我觉得我没做错。一路走来，于家人他确实问心无愧。小时候他跟随家人搬到加拿大，父亲生意失败又患了心脏病，家中入不敷出。年幼的张韶涵作为长女接过了养家的重担，挣来的钱他全都乖乖交给母亲。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出道成为艺人，那时他还幻想着等他赚够钱要买个大房子和家人一起幸福的生活，只是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愿望会被他最爱的人亲手摧毁，而音乐成了支撑他走下去的力量。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那首曾带给很多人力量的隐形的翅膀也带他飞过了绝望。他看着当初唱这首歌的自己，自信满满，充满热情，他不想就此被击溃。他说，我要我的人生过得精彩，因此他拾起了最初的音乐梦想，慢慢振作起来。2012年，沉寂三年后，张韶涵推出新专辑《有形的翅膀》，其中收录的《淋雨一直走》大火。

经济上的、生活上的苦，张韶涵从不怕，她早已习惯。但是直到从巅峰坠落，她才真正第一次吃尽人性的苦，被诬陷、背叛、雪藏，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的日子，张韶涵过了10年，直到2018年，歌手张韶涵

回来了。他登上歌手的舞台，一袭黑裙站在舞台中央，褪去偶像的外壳，脸上满是从容坦然。当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人们彻底沸腾了，惊觉记忆里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公主小妹，原来歌唱实力这么强。赵雷的词是阿刁的故事，张韶涵一字未改，却字字像是唱自己。这首歌瞬间火爆全网，霸屏热搜，霸榜各大音乐榜单。而此时距离家丑事件已经过了10年，外界惊讶于他的巨变，都在说张韶涵重生了，但他本人却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他只是发挥出了正常的水平。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日夜夜的汗水铺就，每天坚持做运动，练习发声，扩宽音域，哪有什么重生？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一直努力不掉入平凡的溃败中。李诞曾在吐槽大会上说，如果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那就看看张韶涵的人生。她那充满戏剧性的人生本就是一出励志的大女主戏，当她嘹亮的歌声响起，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她那张倔强的脸，仿佛在说，你的人生可以不用依靠任何人，你自己就是那座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破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残忍的

在奏本上，朱批道：“朱批啊，就拿那朱砂写查抄和珅财产，俱是从国库当中贪污所

得机灵，朕记国家，朕自会处理，臣僚无需过问。你管这个吗？萨宾图啊，碰了一鼻子灰。到这阵，谁还敢再提这件事情？就这么着，和珅呢，8万万两的财产，嘉庆皇上一个人，怎么意思？独吞了？人们只能风趣地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句话是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和珅祭出，政令畅通，嘉庆皇上心情自然愉快，不料皇后啊，希特拉氏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这意外的打击使嘉庆皇上十分伤心，幸亏你无路是非，平日深得嘉庆皇帝宠爱，又十分的贤德，被立为了皇后，这才使嘉庆皇上慢慢的去掉了伤心。时光易逝，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嘉庆18年，也就是公元1813年，嘉庆皇帝在宫中闲来没事，命人准备銮驾前往避暑山庄。哪知啊，嘉庆皇帝此一去，京城里又会发生什么事端？发生什么事端可了不得。这个嘉庆皇帝离开了北京去承德，他的銮驾刚刚到达避暑山庄还没多久，河南跟这个北京的皇宫竟然发生了一场几乎使清朝统治倾覆的事件。嘉庆18年秋天的事情，活动在京畿、直隶、河南、山东等地的天理教徒，在这个林清、李文成等人的领导下，约定于这一年的闰8月的中秋节，在山东、河南、北京同时举起反清的一旗。天理教本来啊是这个白莲教的一支，这个教徒按照乾、坤、震、艮、离、坎、兑、巽这八卦编成啊这个队伍，也叫八卦教。按老百姓来说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在这个北京的坎卦首领叫林清，幼年啊他当过武家将的这个家童，学得了一手啊好武艺。他呢是住在北京郊区宋家庄啊他姐姐家里，他为人啊很有口才，善于啊鼓动群众。宫里的这个太监刘德才、杨进忠啊都被他啊给说服动了，也加入了天理教，答应做这个内应。林清呢为了使天理教的各路人马协同作战，曾经几次同这河南的镇卦的首领李文成啊联系，筹划一同啊反清起义。李文成家住河南滑县的谢家庄，幼年啊他是学木匠出身，为人呢、很有抱负。滑县民谣有人说啊，若是红花开，须待严霜来，他就自称啊严霜18子。人们则是说他李自成啊转世。单说一天，林清到了这个滑县，李文成对他说，咱们何不请这个冯克善一起来谈谈。林清一听好啊，于是呢就派人去请冯克善。这冯克善是山东人，在这个滑县任这个主祭。什么叫主祭？就是县里的管财政的一个小官吏，是这个天理教的离卦的首领。他一到就对这个林清啊李文成说了，嘉庆帝已经离开北京到避暑山庄去了。李文成一听啊，嘉庆皇上不在京城，正是起义的好时机，我们请你来啊就是要商量一下起义的事情。林清啊这阵说了，我们原定于啊闰八月中秋起义，提出了二八中秋黄花落地这一个口号，可是如今皇上嫌闰八月不吉利，已经下令青天监把闰月改为啊明年二月以后，改成了闰二月，因此我们的口号也要及时的改一改，以便发动民众。冯克山一听，怎么改才合适呢？林清想了想，我的意思在后面加两句，改为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逃，改运无益，你们看怎么样？李文成一听，好好好，二八中秋黄花落地是指的第二个八月的中秋节，皇帝的这个冠冕就要落地了，天数难逃，改运无益，对，是指的是天数逃不掉的，把这个闰月改掉也是没用的。嗯，你想的不错。冯克善一听，对，我们管他改闰不改闰，反正在中秋节以后的第二个15日起，不改闰就是二八中秋，改了闰就是9月15。李文成一听啊，我们组织起民众都在同一天起，冯兄你夺取山东，林兄你攻占北京，我在河南发动，然后咱们三师会师北京，
让嘉庆皇帝

跪地称臣，结束大清的天下。您说这不是痴人做梦吗？这冯克善一听，我赞成二位的意见，明天就动身返回山东。就这么着，他们分手之后就各自准备去了。临走时啊，李文成对林清说，北京的教徒少，我们这儿教徒多，到时候我派一些精明强干人，让他们扮成了商人小贩混进北京城，归你指挥，你一定要等他们到了再起兵，这样把握大一些。李文成送走了林清、冯克善之后，就组织教徒积极地打造兵器。光阴一时，转眼之间八月中秋就到了，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把中州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李文成啊，对几个打造兵器的弟兄们说，我说弟兄们，离起事的时间还有一个月，我算计一下，每天如果按此速度打造兵器足够用了。这些个天大家伙十分的辛苦，今天是中秋节，咱们提前饮酒赏月，预祝未来的胜利。大家伙一见李文成，好，让人已经搬出来了酒菜，于是呢就熄了这个炉火，收拾好工具，围坐在一起喝起酒来了。酒过三巡，大家伙都有点醉意，一个人高声的念起八卦教徒的口诀来，就听见他念道，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就他这么一念，引起了大家伙的兴趣，于是大家伙借着这酒劲儿高声的喊起来了，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改，改闰无益，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逃，改闰无益，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逃，改闰无益。可了不得了，事有凑巧啊，这阵华县的巡检呢，就是这个县里管治安的武官刘斌呢，正好从朋友家喝完酒出来，路过谢家庄，他听到这个嘈杂的声音，站下侧耳细听啊，哎呦，把这些个准备齐的口号听了个一清二楚。于是这阵他酒劲儿也醒了，加快了脚步回到了县衙，向知县这么一报告。知县名叫强克杰，是刚上任不久的新官，他对这个华县的这个情况还不了解，对天理教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听到报告之后不敢贸然从事，就把这个巡检刘斌向他报告的事情原封不动的转告了太守。太守一听，河南地级民贫，几个人伙同抢劫客商，这是常有的事情，不足为奇，这在深更半夜吵吵嚷嚷的人，大不了就是一伙拦路抢劫人，不必为此恐慌，扩大事端，容人自扰。强知县一听太守这么回答，还是很不放心，他想即使是拦路抢劫的草寇，发生在他治理下的县境，那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他特地派了一些人前去侦查，不久出去侦查人回来向这个知县报告，我等已经探听到了以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到处招兵买马，大造军械，活动十分的频繁，近日天理教的载兵两车进入华县。强克杰一听这话，知道事情紧急，马上的又去向太守禀报，但是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要鲁莽从事，容人自扰。强克杰心想，李文成是本县谢家庄人，他图谋不轨，我身为县官不能事先得知，将来事发，皇上岂不是怪我失职吗？问我一个斩罪，我怎能逃脱罪责？我招谁惹谁了？他考虑再三，认为啊，坐等皇上追问呢，这件事情回头追究问斩，我不如啊弃而行动，即使只捉得几个拦路抢劫的草寇，对这个绥靖地方这也是好的，如果真的能捉到了造反的这些个邪教徒，那可以说是立上奇功一件。他这个主意打定之后，就在深更半夜带着衙役悄悄的来到谢家庄李文成家去捉人。李文成啊正在屋子里休息，因为那帮人走了，他呀刚刚的躺下，一时来不及躲避，竟然被衙役活捉了。李文成的妻子张氏，因为他丈夫行四，所以说啊他官称李四嫂，一见丈夫被捕，深知事关紧要，于是马上找了一些个天理教的首领商量劫狱。李四嫂善

0: 用这个双刀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在他的带领下，天理教徒啊冲进了县衙，杀了巡检刘斌，赶走了强知县，救出了李文成，并且一举攻克了华县。实际上也就是迫于形势，提前八天发动了起义。华县的这个发动起义之后啊，首义的群众啊推李文成为真主，号称叫天顺，并且设置了军事元帅等官职，派兵啊屯驻在道口这些个村庄。华县这个起义这么一动，直隶的长垣、东厂、山东的曹县、定陶等县天理教徒也是纷纷的起义响应，声势很快的就壮大起来。在避暑山庄的嘉庆皇上得知各地天理教徒起义的消息，一方面赶快的命令直隶总督温成辉、河南巡抚高启带兵前去镇压，一方面准备干什么？回銮呢，到北京去坐镇。再说北京的林清啊，自从跟这个李文成约定运八月中秋起义之后，也是积极的做好了这个准备，并且等候河南的李文成派人来，左等左不来，又等又不来，于是啊，到了起义的时候再说吧。到了这一天，他把参加攻打皇宫的200多人呢分作了两个队伍，一个队伍呢从这东华门进攻皇宫，一个队伍从西华门进攻皇宫。东边这一队在这个太监刘德才的引导下，到了这个东华门外，与这个卖煤的人发生了冲突，被这个守卫东华门的官兵给发觉了，赶紧的关闭了大门，并且派人到养心殿报告了皇次子绵宁，就是后来啊改成叫民宁的，也就是清朝后期的道光皇帝。绵宁啊随即命令护军统领杨素带领着护军加强这个防卫。西边这一队呢由这个太监杨进忠啊进行带领，杀死了西华门的看守，直奔隆宗门，说这阵隆宗门已经紧闭了。义军首领陈爽从这怀里掏出了大明顺天还有顺天保民的这个旗子，这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挥舞着指挥义军搭起了人梯啊爬墙。一个义军刚刚爬上墙头准备往下跳，被皇次子绵宁发觉，向他打了一鸟枪，这个起义军呢将士呢应声落地。另外的一个义军爬上墙头，这阵绵宁又是一枪，这个义军也壮烈牺牲了。就在这阵，镇国公义浩带领着待命去华县的火器营1000多人赶到了这个隆宗门呢，就在隆宗门外与这个义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天理教徒的义军呢作战虽然说很勇猛，但是他人数太少，寡不敌精，胆战，也不敢举火做饭，只好饿着肚子等待命运之神的裁决，不知前途啊是凶是吉呀。天将明的是躲在这个成叠啊草丛当中还有这个五凤楼的天理教徒的义军们准备冲杀过来突围逃走，不料被官军的火器营士兵发觉了，用这火枪一阵的射击，大部分都被打死，只有少数的几个人逃出去，急奔这宋家庄去报告在那里等候消息的林清啊。却不料这阵庄亲王绵科已经探知林清躲在宋家庄没有进攻这个皇宫，抢先一步已经用计把这个林清给抓住了。在北京起义的天理教徒至此全部失败。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华县起义的李文成仍然在这儿跟官军对阵，抗击着上万的官军。嘉庆帝一见直隶总督温成会不中用，于是就命了陕西总督纳言成督事。纳言成会同了固原提督杨玉春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处的人马，一举夺下了道口，进围华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市。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黑龙江以及吉林、陕西的官军呢，围住了这个华县。说李文成一见官军围城，就跟自己的媳妇儿李四嫂分兵，留这个李四嫂呢坚守华县，自己率领一部分义军退到临县司寨山。这里的深山老林路径啊弯曲，不料啊纳言成探知李文成的行踪，于是就命令副都统杨芳追踪根基，齐军只得且走且战。杨芳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司寨山中。李文成见无路可退，指挥义军与官兵拼命的死战，杀死了无数的官兵。不料杨芳命令士兵放火烧山，李文成因为义军损失惨重，于是纵身火海，在烈火当中殉难。杨芳洗劫了司寨山之后，回到了华县。纳言成又命令杨芳、杨玉春加紧围城。杨玉春就说了，这里是古化州的旧址，城坚壁厚，如果说用炮轰难以一时奏效，不如挖掘地道攻城。纳言成一听，此计甚妙。官兵就在这个华县城啊西北角挖了一条地道，地道很快就要挖城的时候，被这齐军呢给发现了，赶忙的运水往这地道里灌，阻止官兵的进攻。杨玉春这是又生一计，在这个地道里装上炸药，配合四面攻城。只听一声轰响，城墙倒塌了，官兵蜂拥而进。在城里的齐军只得与这个官兵展开了这个肉搏战。李文成的妻子李四嫂率领着义军奋不顾身的英勇杀敌，杀死了上千名的敌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了，身负重伤。他深知官兵的残酷，为了免遭到侮辱，就自刎而死。其他义军首领大多数也都自杀，只有一小部分被官兵活捉。河南华县的天理教起义也就以失败告终。北京跟华县的起义被镇压了之后，嘉庆帝这才啊战战兢兢地回到了北京城。他一到北京就立即封皇次子绵宁为至亲王，并且犒赏有功人员。又过了几天，他下了一道罪己诏，大意是说呢，自己少成大同以来不敢贪图安逸，原想与百姓共享盛平之福，却不料9月15日大内突发非常之事，这是汉唐宋明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着实令人痛心。变乱虽然起于一时，祸及时已有日，当今大患是因循至顽，酷吏腐败，反攻自问，今后唯有刷新政治意图，上达苍天，下释民怨。在这个下罪己诏的第四天，他亲自审讯了林清等人，下令杀害了他，并且派人到宋家庄搜捕焚烧，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并且下了一道永远禁绝白莲教、天理教的谕旨。可是嘉庆皇上怎么又会料到国内的天理教起义刚刚压下来，而外国的侵略者却又找来了麻烦呢？这个嘉庆皇上在位期间找麻烦的外国侵略者，也就是欧洲的那个英吉利国。原来英吉利国这阵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当权治国，资产阶级呢是唯利是图，依靠剥削他人起家的阶级，特别是对于侵略别的国家、掠夺别国的这个原料，把别国作为推销商品的市场，更是不遗余力。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英吉利国曾经派了马加尔尼亚出使中国，为这个乾隆皇帝祝寿。

是啊，祝寿世家想要通商，以便掠夺中国的原料，推销他们的商品，那是真。当时乾隆帝对于英国使团提出的扩大贸易、辟地给这个英商居住等要求，予以了严辞的拒绝。这一方面是他对当时这个国际形势不了解，有些个盲目自大；另一方面，他这样做也确实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跟这个尊严，给这个侵略者以当头一棒，使他们知道中国是不能随便再侵犯的。可是侵略成性的英吉利帝国碰了一次壁，绝对不会死心的，他仍在处心积虑的想卷土重来。马加尔尼在回国的途中一路上搜集情报，就是为了给卷土重来做好这个准备。他根据自己沿途所看到的一切，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清政府腐败以及不堪一击。他回到国内向英王呈交了自己所搜集的这个情报，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什么呢？国王陛下，据臣观察，大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铁骑跟外表虽然说庞大壮观，其实内部十分的腐败。如今他还有一些个能干而警觉的头领在指挥，一时还不容易沉默，一旦换上一个没有才干的人指挥，那他将难免末顶之灾了。臣认为，当大清帝国这条战舰沉没之时，大英帝国应该捷足先登，从中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好处。这个英王啊，对马加尔尼啊搜集的情报十分的重视，听了他的报告之后也很感兴趣，决定等待时机再派使团到中国要求通商。如若达不到这个目的，就准备采取炮舰政策，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嘉庆21年，也就是公元1816年，英王又派了阿美斯德为代表，率领一个600多人使团到中国要求通商。阿美斯德也是个伯爵，他这个为人呢，比那个马加尔尼更为狡诈凶狠。他率领了使团于这二月初乘坐皇家海军的阿尔塞特号军舰从这个本国启程，并由这个惠特号跟这个莱拉号两艘军舰同行，壮大声势。他们先航行到设在这个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歇脚，听候进一步的指示。东印度公司乃是英国设在东方的一个侵略机构，专门对这个东方经营垄断贸易，进行殖民侵略。他自从啊成立以来，领得了英国皇家的特许状，在这个东方大肆的活动，以军队和这个战舰作为后盾，用血腥的屠杀手段在印度霸占了大片的良田，迫使印度农民为他们种植这个鸦片，然后用走私的办法倾销到东方各国，毒害各国人民，吸取血腥的利润，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大卖力气。凡是从英国派到东方来的使团，都必须先到东印度公司歇脚，听候该公司那些个满身沾满血腥味的董事们面授机，教会他们一套恐吓、敲诈、欺骗，甚至于明抢暗偷的卑鄙手段。阿姆斯德本性啊狡诈凶狠，在经东印度公司的挑唆，更是武装到了牙齿，凶狠狡猾，如同狐狸一般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见阿姆斯德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挑唆，认为啊他此行已经有相当把握了，于是他们催促他呢继续向东航行。这一年的七月，阿姆斯德乘坐的军舰抵达大沽口外，向大沽的守将声称自己是友好使团，带有英王的亲笔书信，要求当面呈送给中国大皇帝。大沽守将对此自然不敢怠慢，赶紧的向皇上禀报。嘉庆帝接到报告之后，派了工部尚书苏灵娥和这个长卢延政，也就是管理啊现在河北直隶山东一带以产盐地区这个官员，包括现在的塘沽啊沧县一带都是北产盐的地区，他们是官员。这个长卢延政叫广惠前去接待，先是把这个使团接到天津，安置他们在这个宾馆住下，再进一步的商量进京啊朝觐这个具体的这个办法。苏灵娥呢跟这个广惠事先奉有嘉庆皇上的谕旨，要求他们先与这个英国使团讲明，进京朝觐时对皇上必须履行三跪九叩礼，否则不予接见。哪知这苏灵娥乃是一个专管皇家建筑工程的工部尚书，
管理啊砖瓦木料你啊还算在行，对付外交上的事情完了不行了。说不上三句话就李七月啊词穷了，无言以对了。那广会也是只知道如何像这个盐场抽税的官员呢，办理外交也是无能为力，他帮不上忙啊。他们与这个阿美斯德谈判啊，谈判来谈判去总是不得要领，对方一口咬定我乃大英帝国国王特派的使团的团长，既是英王的全权代表，又带有英王的亲笔书信，要当面呈教大清大皇帝，朝见时脱帽鞠躬，然后上前与你们的皇帝握手，闻一闻皇帝的手，已经是最高最隆重的礼节了，岂能行三跪九叩之礼？苏令娥跟这个广会一见说服不了阿美斯德，无奈只好一边向嘉庆皇上上奏本报告交涉的经过，一方面先陪着英国使团由这个天津向北京进发。嘉庆皇上接到他二人的奏报，这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啊！听说英国使团已经从这个天津出发向北京来了，赶快的加派了李藩院的尚书何世泰还有礼部尚书穆柯登额前往这个通州迎接，实际上就是让这个何世泰把这个英国使团截留在这个通州，非得让他们同意实行三跪九叩礼之后这才允许来北京。李藩院原来是清王朝政府啊当中一个管理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事务的衙门，其职责是与这个少数民族联系会盟朝贡贸易等事务。嘉庆皇上派李藩院尚书何世泰去跟英国使团办交涉，原来是把英国也当作寻常所说的蛮夷那样看待的。礼部是专门管各种礼节的，派这个礼部尚书穆柯登额出面办交涉，意思是让这个穆柯登额去教会英国代表如何行这个三跪九叩大礼，其设想真可以说是一厢情愿。何世泰跟这个穆柯登额在通州跟这个阿美斯德呀见面之后，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的这个争辩。何世泰就说了，皇上有旨，外夷使团入京朝觐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皇上才能接见。阿美斯德回答，向大清皇帝臣服的外夷入觐当然应该遵照大清国的礼仪行礼，我们是大英帝国国王陛下的全权代表，而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并非臣属关系，所以我在朝见大清皇帝时自然应该按照我们本国的习惯行礼。何世泰一听啊，我大清的礼节即使是民间拜见尊长也要行跪拜之礼，更何况朝见我大清皇上鞠躬握手成何体统，且文首一事，我皇万岁金玉之躯岂能让尔等一人用嘴亲吻，这不但算不上是礼节，简直可以说是对皇上的亵渎。阿美斯德一听一耸肩呢，各国自有各国的礼仪，怎么能说我大英帝国最崇高的礼仪是对你国皇上的亵渎呢？穆柯登额就说了，在你们那嘎达英吉利难道说臣下朝见国王是行鞠躬握手礼吗？那以往马加尼尔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阿美斯德一听啊，穆柯登额这么说，知道自己所说的与这个马加尔尼亚发生了矛盾，赶紧改口，我们在朝见国王的时候如果遇上喜庆大典行单腿下跪之礼，如果大清皇帝喜欢别人对他下跪，那么我在朝见他的时候也可以行单腿下跪礼。何世泰一见阿美斯德有了退让的这个表示，肯单腿啊下跪了，离双腿下跪啊也就不远了，于是赶快的进逼一步。阁下刚才说各国有各国的礼仪，贵国实行的是单腿下跪之礼，敝国使团出使贵国时一定也行单腿下跪朝见贵国国王，如今贵国使团出使敝国，那就应该实行敝国的三跪九叩礼才对。阿美斯德一听啊，各国礼仪只应该对本国适用，不能勉强外国使团接受，贵国使团出使敝国对敝国国王行三跪九叩礼，敝国国王绝不干涉，如今我们出使贵国行我大英帝国单腿下跪礼，贵国皇帝也不应干涉。
穆赫登额一听啊，

0: 妈，阁下你刚才说的近乎啊荒谬绝伦呢、啊。俺们敝国有句成语啊，叫做入境随俗啊。敝国使团到了俺们这儿，一定得遵守贵国的习俗。贵国使团到了那个敝国呀、啊，那应当遵守啊敝国的习俗才对。这阿美斯德一听，目可瞪额，他说的很有道理，一时想不出话来回答。而他的这个脑海里开始浮现出啊，启程来中国前，英国国王对他的嘱咐。这个英王啊，曾经明确的指示，这一次出使的目的是争取与中国扩大贸易，并且在中国南部沿海或者东南沿海弄到一处可以供咱们国家商人的立脚之地。只要是能达到这个目的，其他的细节，包括朝见时的礼仪，可以顺从清朝皇帝的要求，允许他便衣行事，不必拘泥。可是紧接着阿美斯德的耳旁又响起了东印度公司董事对他所说的话，此一去中国朝见清朝皇帝时，绝不能同意行达旦礼节，先要坚持行脱帽鞠躬礼，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行单腿下跪礼。如果说你在礼仪上屈从了清朝皇帝，你就丢了大英帝国的脸，在归程当中不要再来见我。我们的主张是宁可谈判破裂，也不能驱除清朝，因为不通商我们仍可以用走私的办法获得好处，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损失。要是你在礼仪上丢了脸，我们将在英王面前告发你。阿美斯德深深地知道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派驻东方的半官方机关，财力雄厚，富可敌国，他的董事会英王陛下见了也得退让三分，如果得罪了东印度公司，自己的前途也就完了。而对于英王来说，倒还是可以啊敷衍过去的。因此啊，他考虑再三，还是遵照东印度公司的面授机，坚决不肯同意行三跪九叩之礼，并且反而一再的催促何世泰等赶快带他到北京朝见嘉庆皇帝，说他带来了英王书信，十分的重要，不能耽误。嘉庆皇上自从派出何世泰跟这个穆可登额之后，几天没见二人回奏，也有一些个等得不耐烦了。他呢很想知道英国使团是否已经同意向他行三跪九叩礼，于是就特地派人前去查问谈判的这个情况。何世泰听到皇上派人查问，生怕皇上怪罪自己办事不利，连这样一个礼节上的这个问题也谈不成功，他与这个穆克登格商量之后，决定不把英使阿美斯德的这个僵硬态度奏明，而是谎报说什么呢？英国使团原则上已经同意行三跪九叩礼，但是红毛衣人常年绑腿，穿高腿的皮靴，两腿僵直，下跪极为不便，尚需练习数日方能进京朝见皇上。又过了几天，嘉庆皇上第二次派人查问，您说您这瞎话说的，可是那这人呢他比较愚钝。何世泰这人又谎报说英使练习跪拜行礼很有进步，起跪虽然说还不能自如，但是勉强尚可成礼。嘉庆皇上听到报告之后很是高兴，决定于这一年中国民间的节日七月初七，也就是乞巧节，接见英国使团。何世泰接到皇上的谕旨之后，与这个穆克登额商量决定，特意的定在了接见前一天的这个深夜，就是前一天，带领英国使团从这个通州以急行军的速度进京，于这个黎明前呢到达了这个圆明园，企图趁着阿美斯德通宵未眠极度疲劳的时候，由这个别人驾着按着草率成礼敷衍搪塞。可是他万万都没料到，阿姆斯德一听说嘉庆皇帝已经下令接见了，眼看自己出使任务即将完成，竟然兴奋的竟然呢哎一夜没睡，仍然是精神很旺啊。到这儿他这精神头倒足了，到了圆明园的门口，他东张西望，只见一对对中国官员穿戴整齐的朝服正在往圆明园里头走，仪仗队早已排列两旁，显得威武雄壮。几声雄亮的钟声响过，说明啊嘉庆皇上已经升座，他抬腿就要往圆明园里走，却不料来了几个太监打扮人前来啊驾搀他。阿姆斯德一看这形势，心里早就明白了，知道这是怎么着，要强按着我脑袋行这 三跪九叩里，于是他奋力的挣扎，不让别人参加。他一挣脱，别人就挡着他，不许入内。就这么着拉拉扯扯的，推推搡搡的，在这园门口形成了僵尸的局面。眼看这个时辰已经到了，何世泰一看这个事情没办法交代，于是派人去禀报皇上说，英国使臣阿美斯德银夜进京，因疲劳过度突然得了这个疾病，难以朝见皇上。嘉庆皇上一听，下诏说正使得病，请副使进夜。可是副使也坚决不肯让别人驾着，行这个三跪九叩之礼，僵局没办法打开呀。在宝座上等了很久的嘉庆皇上明白了真相以后，生气走下宝座，回到了书房，随即下诏应以使团不识礼数，朕拒绝接见，令直隶总督即将遣送该使团从大沽口出境回国，以后永远不许英夷再派使团来我大清。这么一来，嘉庆皇上虽然说闹了个没趣，可是阿美斯德所肩负的使命也落了一个失败的结局。东印度公司虽然说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赏，但是英王则是不满意。这个时候的英吉利已经侵略成性了，他是绝对不能因为马加尔尼跟这个阿斯美德的相继失败而罢休的。派使团交涉以求扩大贸易的途径既然走不通，他就决定采取另外卑鄙的手段来达到他自己罪恶的目的了。这个英吉利国为什么要再一次的派使团来中国要求通商呢？原来当时英国的工业已经兴起了，商品生产日益的发达了，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需要到中国来倾销，以便换回他们所需要的中国的茶叶跟丝绸。可是中国呢，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统治阶级有这个官营手工业作坊替他们服务，衣食住行等等的生活所需无需乎到这个市场上去购买，普通老百姓以这个男耕女织解决衣食所需，除了食盐以外也用不着光顾市场，因此英国生产的商品很难在这个中国找到这个市场。有一个英国商人一看中国人吃饭用两根竹子或者木头做成的筷子，以为啊中国人不会做这个叉子跟刀子了，他就心里想，如果说能运来大量的餐刀餐叉到中国来销售，一定会很快的抢购一空，大发利市的。因此他赶紧回到了国内，定做了几万副餐刀餐叉运来中国，可是结果一副都没卖出去，竟然做了赔本的买卖了。长期以来中英两国的贸易，英国一直处于输入多输出少的这个不利的地位，所以说呢他们就认为有必要呢跟清政府签订一项通商协定，允许他们派代表常住在中国，了解中国市场情况，以便于他们倾销商品进行经济侵略。可是马嘎尔尼呀，跟这个阿姆斯德前后出使都以失败告终，这就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很是焦急，他们十分迫切地想要通过别的途径来打开中国紧闭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也许你要早上七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日复一日努力前行，但只要笃定而动情地活着，即使生不逢时，你人生最坏的结果也只是大器晚成。做不了决定的时候，让时间帮你决定，如果还是无法决定，做了再说吧，也许会错，但至少不留遗憾。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人一生下来就是会哭的，笑是后来才学会的，所以忧伤是一种低级的本能，而快乐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何必在意旁人的眼光和话语，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事儿，也没有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随性随心，武汉今生。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

是一段写给女同胞的话。身材因为不能够回到未生育前，索性直接奔到大妈的境界。心态因为不能够回到未嫁时，索性任其坏到怨妇的水准。爱情因为不能够回到情真意切时，索性全盘否定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可是世界上又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走过之后又能完好无损地回到我们身边呢？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一个人活到80岁，他的人生是由近3万天组成的。大多数时候，人生如一条平稳的河流，一日同一年，一年如同10年。我们最终记住的是站在转折处的日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没有爱情，人生的不如意并不会少一点，岁月依旧踱着方步，遇佛挡佛，遇鬼杀鬼，只是在那样磨损之中，人们容易保有希望。也许某一天遇到一个爱的人，可以彼此取暖，对抗不如意的一切。可见对于人生来说，爱情并不是最重要的，希望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总忧虑于明天，但大多数所担心的明天都没有真正发生过。好多事就是这样，想得太多就不敢去做了，像傻子一样去埋头生活，担心的时候就睡一觉，醒来之后生活照旧很美好。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0年到1953年，根据党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开展镇反运动，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盗门盗手。当年的电影人也拍摄了大量的反特影片，这也成为了当年颇受观众欢迎的电影作品，那么直到今天仍然让人印象深刻。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反特故事影片《虎穴追踪》的故事。这部影片是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反特故事影片，由黄灿等执导，赵连、印志明、李景波、李亚林等人主演。他讲述了解放初期公安局侦查员李勇和国内潜伏特务崔西正斗智斗勇，并将特务一网打尽的故事。影片的主演赵连因为在影片之中成功塑造了李永和，1956年在上海青年报举办的10名优秀演员评选之中名列第5，此后相继参加了10多部影片的拍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解放初期的某城市，我侦察员李永和刚从敌占区侦察敌情回来，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公安局侦察处长陈慧远要他返回原地去侦察特务头子张国忠的情况。李永和立即与我党地下工作者老钱取得联系，老钱是张国忠的司机。
7: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8: 我看你特务潜伏农村，
7: 在哪儿？
8: 在张国忠手里。
7: 老池说对了，看样他留下不少特务了。
8: 哎，能把名字弄到手吗？
7: 我们一定要弄到这份名册。
9: 可是张贵忠明天早晨就要坐飞机跑了。
7: 名册一下子弄不到手，我看只有扣留张国忠。
9: 好，明天早晨6点钟你们在白龙观等着，我的车一到咱们就抓住他。
7: 好。
6: 张国忠逃跑前夜，特务崔西正来找他。
8: 怎么要撤退？
9: 暂时的，
8: 坐。这是台湾来电报。
6: 电报上说任命崔西正为反共挺进军第一纵队司令。
8: 困难呐，老张。
9: 老兄，你太客气了。你老兄都感到困难，那谁还能担当得起啊？
8: 我们这个对手不好惹呀。
9: 不，世界局势很快就会有变化，
8: 可是还是需要等啊。
9: 等不多久了。这是移交给你的地下军名册。
6: 这时司机老钱躲在外面偷听屋里的谈话。
8: 全部人马就这些吗？
9: 嗯。
8: 老张，你何必留一手呢？
9: 哎，老兄，你不要误会，人是有的，情况变化得太快，一时联系不上。再说你老兄愿意孤军作战吗？
6: 当张国忠要逃跑时，老钱在车上与他展开了搏斗，最后车翻出公路，张国忠当场被压死，老钱中弹身负重伤，最终没有来得及说出潜伏特务花名册的下落，他就英勇牺牲。赶来的李永和在张国忠皮包里发现两张既没有姓名也没有地址的女人照片。城市解放了，照片上两个女人的下落依然没有任何的线索，潜伏特务们纷纷开始活动，特务高君如与另外一个特务找上门来与崔西正接头。
8: 你们的人怎么样啊？
9: 好，我们那儿原来的人都已经接上头了，现在只有6个人暂时还找不到。
8: 啊、哦，
9: 你呢？
8: 差得远了，一半都不到，有些人

0: 恐怕靠不住了。
1: 想不干了？
0: 哼，好啊，现在想不干了恐怕没什么便宜吧。我们是不在乎，你想想看，共产党能饶得了他吗？回去跟他们讲清楚，叫他们放明白点，等不了多久时局就会有变化。
2: 突然外面传来爆炸声，原来是特务搞破坏，炸毁了一座大桥。
3: 你们千万记住我的话，现在是潜伏隐蔽的时候，不能露一点马脚，要表现进步，最好能钻到共产党内部里去，叫他们把炸弹吃在肚子里头，等到时机一到，只要一根洋火，叫他们全部垮台。
2: 崔西正通过关系安排资立平化名柳平潜伏在工商局，同时搜集我方物资运送的情报，掌握了情况的土匪们在乡间公路上疯狂抢劫我方物资。陈慧远他们经过分析，认为敌人把活动重点放到了农村，配合城里的敌人转移公安视线，于是李永和被派到乡下侦查。这一天李永和在乡间遇见一个骑驴的妇女，特别像照片里的女人。她一路跟踪到一座古庙，被一群突然出现的匪徒捆绑起来。就要被投入枯井时，李永和丢出了假特务证件才得以脱险。他回来就向陈慧远做了汇报。
1: 虽然是遇了险，可是我们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况，现在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是经常来往城乡的，同时也说明了城里的敌人和乡下的敌人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4: 她跟谁联系？
5: 我听那个女特务漏了一句，有个黄什么梦这样一个人。
4: 黄什么梦？
5: 嗯，紫动旅社的经理叫黄云梦，
4: 最近还有群众检举他的材料呢。
1: 是啊，紫动旅社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现在再从其他的方面来研究一下。
6: 我觉得工商局的物资被抢肯定是这些人干的。
4: 嗯，可这就怪了，为什么每一次都抢得这么准呢？
1: 是啊，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2: 紧接着我公安人员采取行动，抓捕了特务黄云梦。他供认自己就是联络员，并供出张国忠在逃跑前将潜伏特务名册交给了崔西正。崔西正已伪装成为万隆山货站的经理，指挥城里潜伏的特务和乡下的匪徒进行抢劫破坏活动，同时还派女特务资立平打进工商界偷窃情报。黄云梦愿立功赎罪，把李永和当作大青山的特务头子介绍给崔西正认识。于是李永和与崔西正正在一个公园见面，崔西正一上来就试探起李永和来。
4: 在撤退之前张老板到你那儿去过吗？
7: 他没去，是我来的。
4: 啊，是在和威尔逊先生谈话以前吗？
7: 不是，谈话之后。
4: 张老板对你是怎么交代的？
7: 他叫我们大青山直接和台湾联系。
4: 那么你的意思呢？
7: 我觉得我们还是合起来干比较好。
4: 哎呀，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呢。
7: 哦，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么分头割干一试试看看吧。
4: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一样。大青山的力量怎么样？
7: 换个地方谈吧。
4: 对对。
2: 李永和很快取得崔西正的信任，他趁崔西正家里没有人搜查了他的房间，在古画轴里发现了特务花名册。刚要动手，崔西正回来，他只得把花名册又放了回去。多疑的崔西正发觉自己的东西被人动过，怀疑是李永和干的，于是急忙来找黄云梦。
8: 行啊行啊，干什么？
4: 你起来。
8: 怎么回事啊？
4: 我问你，你介绍那个姓李的舅叫什么人？
8: 张老板的人吗？
4: 黄云梦，你觉得你跟我耍花招能耍得出去吗？
8: 这是哪的话呀，崔经理？出了什么事儿了？你发这么大火啊？
4: 昨天晚上有人动我的房子了。
8: 谁动你的房子了？
4: 你说呢？
8: 这我怎么知道？
4: 不是那个姓李的还有谁？

0: 你老实说，他究竟什么地方来的？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是张老板的人吗？
0: 还想说？再不说实话，我要你的命！
2: 在屋外偷听的李永和进来了。
3: 一大清早，老哥俩吵什么？啊？
0: 没什么，我们说笑话呢。坐坐坐。昨天晚上你辛苦了吧？
3: 熬点夜，尝试。
0: 收获很不小吧？
3: 老崔，说话别绕弯子，有什么话说吧。
1: 崔经理说，昨天晚上有人动他屋子里的东西了。
3: 哦，
0: 是我。你是什么人？
3: 哼，瞪眼睛干什么？坐下。
0: 老崔，
3: 我到你这儿来可两个多月了，我对得起你。一见面，我就把大庆山的全部底牌交给了你。你呢？你的底牌向我露过吗？世界上有的是买空卖空的，我不能把我的人马交给你这个光杆司令啊！
0: 哦，
3: 你三番五次的考察我，你信不着我，我信不着你呢。好，话到这儿为止，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上你天堂，我下我地狱。
1: 哎，李先李先，你这可不对，为这点小事就闹决裂，你应该顾全大局。崔经理，您这样叫我以后怎么给您办事？
2: 这时，特务冯振辉来了。
4: 崔经理在这儿，李大队长，上次的事情，请你原谅吧。
0: 没什么，
4: 您要是谈话，我在这不方便吧？
0: 不要紧，不要紧。老弟，我也得请你原谅。
2: 崔西正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小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美的生活。生活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呢，每一天的工作呢都很繁忙，那么忙于工作的我们呢，可能每一天都来不及好好吃一个饭。

0: 我们有请到的嘉宾也是四有青年米粉联合创始人郑英海。那么郑总呢，同时也是负责外卖平台运营的，今天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来，郑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差点说是观众。
1: 对，
0: 开直播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你哈。
1: 对，
0: 刚才跟郑总聊聊，这个郑总其实早年呢是跨行还挺大的，是做旅游的是吧？
1: 对，
0: 然后旅游呢好像还是做这个程序开发的。
1: 对，做研发，软件
0: 研发。
1: 标
0: 准 IT 男是吧？
1: 对，
0: 好吧。那么在这个进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餐饮行业有多少年了？
1: 从我们创第一家店到现在是两年多。对，
0: 哇，那你们势头非常猛啊。
1: 没有，我们因为团队人比较多，都比较杂。
0: 比较多呀。
1: 对，
0: 我以为核心就你们三五个人呢。
1: 也已经比较多了，因为传统餐饮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呀。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天哪，原来你不说我还以为就是真的是就是大家好多人一起来去搞这个事情哈。
1: 对，现在是团队是越来越大了。店也越来越多了。
0: 那看来还是说对了哈。
1: 对，
0: 首先我们先来跟郑总聊哈，一个最简单直接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开场语也跟大家说了哈，比如说这个我们面对平台上有很多看起来这个照片拍得特别好的这样的外卖的一些怎么说呢，宣传海报吧算是哈，那五花八门都看破头了，而且现在这个餐饮行业特别火哈，这个你一搜啊，这个附近出来无数家，你怎么去选呢？怎么去这个帮助大家去挑选这个哪个是有品质，哪个是有没品质的？而且就真的是，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贵的就应该会有品质保证吧？那真的是这样吗？
1: 这个是这样的。第一呢，首先平台就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筛选好多有品牌的这个商家啊，都会在这个显示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标识。
0: 就您这话一出来，我脑海当中就是平台旁边就一个弹幕，我们是吃干饭的吗？
1: 因为他在那个图片上会有一个品牌的标志另外呢，平台上面还有一些位置，比如说大牌精选为你优享，
0: 对，还有什么周三特惠日什么，就是某团
1: 的那个
0: 平台，还有什么这个今日什么大牌日什么半价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大牌半价日。 对，首先他筛选了一些有品质的商家才能进入到这个品类里面来，
0: 就他这个专门频道之中。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就是说平台的可信度还是有的。
1: 对
0: 你可以根据他为你挑选的这些平台和频道进入就可以了，是吧？
1: 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商家的评分。
0: 评分。
1: 对，因为现在每一个客人他用完餐以后，可以给这个评价给商家打一个分。这个分数呢是30天的，就是一个月内的一个分数的累加。就是综合一个算法算出来的。
0: 是这样。
1: 对。
0: 我还以为这个就是大家很简单的这个去好与坏啊，或者几星啊这样。它是一个30天一个综合的挑选。
1: 对，30天的所有的评分综合算出来一个，比如说现在满分是5分。大部分商家可能在4.5分左右。那4.5分以上的呢都是相当高的一个分数。这样的话我们看选择外卖的时候呢，就选一些这种评分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客人的评价。有一些客人评价比较好。
0: 是吧？
1: 对，评论。评论比较好的呢，也就说明这个商家的菜品啊确实是值得我们去购买，他的服务也让我们放心的。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外卖商家离我们都不是很远。很多人啊都在店里边去吃过，就是他能够支持堂食的
0: 堂食。
1: 对，这个基本上也能代表他是品质比较高的。
0: 就是说你得最好是有实体店的商家才行，是吧？
1: 对，
0: 会去就不是说还行，就是说有实体店的商家他会更有保障一些，是吧？
1: 对，是这个意思。
0: 还有吗？
1: 还比如说这个商家能开发票。因为大部分的没有品质的，他是基本上不提供这个发票这个业务的。
0: 对，
1: 因为它本身代表了是餐厅的
0: 一个信誉。
1: 对，一个信誉，一个是一个交税，它的成本都在里头。
0: 对，
1: 他愿意去开，说明他很重视这个东西。
0: 这个我觉得不是愿不愿意，是必须要开的，
1: 是必须的。
0: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它是。

0: 这个意识很模糊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在这儿呼吁所有的商家，这个该干嘛干嘛。
1: 对，但是现在很多就是品质不好的这个商家，他是不愿意给你开的。
0: 对对对 对，有遇到这样的各种这个给你找理由，然后呢就是要么就是交换条件是吧？这个给你什么用其他东西来这个代替一下等等。其实这样其实都是非常不可取的方法。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也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哈，不要妥协这样。
1: 对，
0: 那除了这些还有吗？开发票又是一个点。
1: 嗯嗯，啊，基本上，然后就是，啊，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用餐的过程中，你可能也是，就是同事之间的传播性也是挺强的。
0: 哦，口碑。
1: 对，你比如说你的，你点一个新的，你没有点过的外卖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你的同事啊，比如说你的微信群里面啊，哎，这家外卖怎么样啊？啊，可能很多吃过的人他就会觉得哎这家还不错，
0: 嗯
1: 啊那家我吃过不行，这就是相互之间的口碑就产生一个其实作用挺大的。
0: 确实，你看我上周五我的大学同学十几年没见来北京找我了。完了之后就选择望京的这个，他说住望京，然后我说这个那就晚上去吃点什么东西吧。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就问我朋友，因为那边我不太熟嘛，就问朋友说有没有推荐那一片地方，就有几个人就推荐的是一家，然后还有几个人推荐是那个什么小腰等等这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看大家的反应，我就挑了一个大家推荐的多的地方，我就去那儿了。
1: 嗯，
0: 结果试了之后确实还不错。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哈。
1: 嗯，对，
0: 还有吗？
1: 嗯，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靠你自己，
0: 主要是这几点。
1: 对，
0: 啊，
1: 主要这几点。
0: 那你像刚才我们开头说到的那个，因为这个为什么要点外卖嘛，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时间很紧张，对吧？
1: 嗯，对，
0: 就是万一这边着急要干什么事儿，就你像有的中午就一个小时休息时间甚至更短，那可能就是点完之后话就立刻我要点完就立刻吃，吃完就立刻去干其他的事情。那有没有快速去判断这个东西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价钱是一个，那这个理由能不能作为迅速判断外卖好坏的一个理由呢？
1: 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理由的。
0: 是吗？
1: 对，因为实际上一个好的食材啊，它真材实料的东西它是有成本的。
0: 哦，
1: 有成本的。现在很多，比如说很多外卖商家，你看到他的满减，比如说25减24，对吧？21减20，哎呀，我心想我的天
0: 哪，不是减30吧？那倒找我5块。
1: 对，但是实际上你一顿餐你支付大约在10块钱以内，就能吃到相当多的、相当丰富的一个菜品。
0: 嗯，
1: 其实它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去覆盖它的成本的，
0: 嗯，
1: 就是它卖一单是要亏一单钱的。所以在，
0: 而且还要跟平台去分，是吧？
1: 对，你加上配送费跟平台。
0: 啊，对对的，还有配送费。
1: 对，然后分完以后，你商家拿到手可能4到5块钱。
0: 对。
1: 啊，你想象一下
0: 这
1: 个，
0: 自己真的可以去想一下了，就哈，这很可怕。
1: 这是什么东西？你可以想象得到。
0: 对，刚才外面跟郑总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后脖冒冷汗。我说，我想想，我过去好像真点了不少这样的餐哈。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但是你看，也有一些店家他就会做这种，比如说新用户立减多少，其实也挺便宜的呀。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说呢？
1: 新用户啊，分成两种。
0: 嗯
1: 啊，一种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句老话叫秋后一伏热死人。
1: 确实是，秋老虎还是威力比较大的。
0: 就是这个立秋只是节气上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气温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大家还在夏天的这个感觉里头。其实算来哈，像我国北部的黑龙江和新疆，他们入秋也要八月中旬，到了秦淮一带，这个秋天是从九月中旬开始的。那到了更南，比如说江西南昌、湖南衡阳一带，十月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处于长夏，处于这种高温时节。
1: 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长夏。这个季节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呢咱们一般体会的就是一个热，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感觉到这个暑热，热的厉害了就是暑了嘛，所以咱们就说是暑假，是暑热。但是呢这个长夏的季节还有一个特点，就除了热以外，它还有一个湿。湿特别大，那湿气重呢，就是咱们一说就是天气特别闷热，
0: 对，
1: 就变得就难受了。
0: 嗯，
1: 就不光是一个这种干热的这种状态，是人的这种热量发散不出去。
0: 咱们所谓的桑拿天儿，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更难受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挺难熬的。冬天我还可以抵御寒冷，我可以多穿点儿，我戴上口罩手套我都捂上，出去不至于那么冷。但是热，你说你还能有穿的多少？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是无法抵御的。热浪袭人，再加上这个柏油马路一炙烤啊，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朋友出去办事儿的时候都觉得，哎呦，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1: 我们朋友的微博里面曾经有一个转帖说，那个再来点胡椒面，再来点盐花，我就是羊肉串了。
0: 酷暑难当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更应该保重身体，在饮食上做好调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夏天这样的天气就又闷又热，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他会比较疲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汗毛孔全开了，然后完了，大量的在排汗，然后这样呢，就是带走水分的同时，它也是要做功的，就消耗了很多的一部分能量。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乏，我干什么都懒得干，
0: 倦怠。
1: 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也会感觉到热，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要真的是吃什么东西，咱们还会感觉一个没胃口。就是因为湿气大，你吃什么都不香，都觉得我不想吃，
0: 就是觉得挺寡味的哈。
1: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因为暑天这个湿气呢，对咱们就是主管消化的这个中医讲是脾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脾胃不健运的这种状态下，消化吸收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吃什么可能是更挑剔一些。首先呢，你可能先要说就是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东西。
0: 因为它本来就不在状态，你这时候如果让它负担太重，超负荷运转，它可能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
1: 对，确实是这样。能消化了以后咱们才能说能吸收。你说消化都没有，吸收可能也就更没有了。所以你这时候大鱼大肉上来肯定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0: 就往往你会觉得不舒服，没消化，是吧？
1: 对，也没有这个食欲。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这个，一点都不动这个肉食性的，对，肉食性的这种食物，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补充一部分能量，所以尽量做的素净一点。就像咱们这种吃的方法里面，好多都是这种皮冻 然后有这种凉菜，这些可能都是夏天人们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食品。
0: 嗯，就是一些凉菜，温度也不高，不会让您吃完就四脖子汗流的那种。
1: 对对对，然后他们调口呢也相对来讲，比较讲究。夏天其实主要应该吃一些清热的食品，这是没有疑问的，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清热的食品，一般咱们说是苦味的食品多一些哈，所以就是凉菜的这里面有一些蔬菜类就非常受欢迎。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味道呢，就是酸味的。
0: 哦，
1: 酸味的食品能够生津止渴。
0: 对。而且它也比较刺激食欲，
1: 哎，对，它开胃，
0: 嗯，
1: 它开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饮食是有相当的这种帮助，能够促进吃的更多一些，消化的更好一些，
0: 对，
1: 然后还能，等于是不那么渴。
0: 对，
1: 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0: 其实我们在凉拌菜的时候，经常就会放一些醋啊、蒜呢、蒜醋汁儿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有这个口味的调节。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补水。
0: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老出汗呀。
1: 对，咱们的水液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要带走热量，你就一定是靠汗，这是咱们这个天然的这种生理机制。那你要补水就有很多很多方面。
0: 嗯，
1: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
0: 嗯，
1: 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那咱们一般都是绿豆汤、酸梅汤一类的。
0: 嗯，
1: 这些呢长期的已经形成习惯以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包括你像绿豆汤，它是清暑的，是去暑的这样的一个饮品。酸梅汤呢，它还生津止渴，也是酸味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夏天的水果特别多。
0: 对，瓜果梨桃这时候都下来了。
1: 哎，对对对，渴着劲儿的可以吃。
0: 嗯，都是补水的渠道。
1: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补水的渠道。
0: 嗯，其实说到补水哈，大家会经常听到那个多喝水补充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具体是什么，大家好像不是很了解。什么是电解质啊？
1: 电解质就是指呢，在水液中能够溶解的一部分矿物质。
0: 嗯，
1: 这些矿物质呢，是咱们人体生理所必需的宏量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
0: 嗯，
1: 比如说呢，宏量元素包括镁、钠是第一位的哈，汗都是咸的，会带走大量的钠。
0: 嗯，
1: 然后钾，然后呢钙，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必需的，它会跟着，它是有一部分是可溶性的，会跟着汗液和尿液的排出
0: 带走了，
1: 会带走。所以呢，你肯定夏天的时候要比平时其他的季节要补充更多一些。
0: 哦，这是说宏量的，就是在体液中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宏是宏大的宏。
1: 对对对，微量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没有分的特别细致，所以咱们说一般的如果运动过多或者流汗过多，咱们所补充的饮料不应该是纯净水。
0: 哦，
1: 应该是
0: 运动饮料。
1: 对，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饮料里头大多数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能量。
0: 嗯，
1: 然后你要不想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的话，可能你连减肥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你至少要喝一点矿物质水。
0: 哦，它里面是含有这些微量成分的哈。
1: 对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咱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喝滤过的白开水，可能会有点问题。还
0: 对，因为你电解质毕竟随着汗液已经走了，你要补充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这些流失的电解质。
1: 你知道其实这种电解质还是蛮重要的。
0: 哦，那如果没有这些电解质或者说缺少了，我们会怎样呢？
1: 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钠是最宏量的哈，谁都知道说吃盐现在高血压都觉得吃盐不好，其实盐有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盐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非常重要的之一呢是它要保持这个细胞内外还有身体内外的一个水平衡。它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电解质。 那盐如果特别少的话，在医学上会发生水肿，而且是一个难治性的水肿，可能甚至都会出现颅脑的水肿，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特别低肯定是不对的，
0: 就是说我缺钠了。当然在现代社会缺钠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
1: 确实是。但是也有，我还真碰到过咱们的朋友，因为就是听了一些讲座呀，认为这个钠确实是危害很大，
0: 对，我吃东西不能高盐、
1: 哎、对对对，他就纯不搁盐。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相对来讲他精力不够用，就是
0: 没劲儿。
1: 对，没劲儿。
0: 老话说小孩不吃盐没劲儿。
1: 对，确实是和力量有关，因为

0: 肉的收缩，它都跟这个离子的释放，细胞内离子是不是是通过什么样通道释放到哪去，
1: 嗯，
0: 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1: 哦，
0: 钙也是这个道理。钙如果要是缺了的话，就会这个整个这个肌肉还有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就会增高。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宏量的这种元素都是应该保证供应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机制，咱们机体，比如说咱们肾脏是可以有排钠功能，排出这个钙离子，有一定的这种范围内的调节作用。
1: 哦，它是可以代谢得掉的。
0: 对。
1: 哦，
0: 嗯，
1: 所以缺了哪样都不行哈。
0: 对。
1: 您刚才说就是人其实不应该不吃盐，因为有一部分钠是必须您要摄取盐来补充的。
0: 对。
1: 啊，除了食物中哈，我们可以补充钠，但是食物补给你的好像还不够，还得稍微那么吃点盐。
0: 也不是。
1: 嗯，
0: 其实是这样，就是食物里面有一部分钠，但是食盐也是通过食物摄入的。
1: 嗯，
0: 食盐的摄入途径不算食物以外。
1: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放了点盐。
0: 嗯，
1: 或者是你做其他东西着口你放了点盐。这种盐是你又放的嘛，人为添加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含有钠元素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吃了，我们也摄入钠了哈。
0: 这个单纯的这个应该是还是欠一些。
1: 嗯，
0: 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方管制的商品。
1: 嗯，
0: 就为什么它会是官方管制，那么多种商品都不是官方管制，然后只有盐它是官方管制的，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盐是不能够对生理功能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
1: 哦，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道理又在哪儿呢？
0: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
1: 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道理又在哪儿呢？
0: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含有钠呀。
1: 嗯，那比如说这孩子一岁就断奶了之后这一年也不用吃盐吗？
0: 他虽然断奶了，但是他还是会有就是其他这种食物里面的一些摄入。
1: 哦，就是说小孩的肾脏可能对于盐的代谢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0: 对。
1: 嗯，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不要给他过多的盐吃，或者是不给他盐吃。
0: 对，确实是，其实这也是为了养成一个相对比较清淡的口味儿。
1: 对，
0: 可能对长大以后对这个饮食上对钠的摄入的控制会方便一些。
1: 对，我们的口其实会越来越重，到老了可能味觉会有点退化。
0: 对，
1: 所以您吃什么觉得老是没味儿啊。
0: 对，
1: 关于盐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咱们那歌剧《白毛女》她后来到山里头是因为没吃盐所以头发变白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吗？
0: 这个倒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好像并不是只是没吃盐就能够把头发变白。
1: 嗯，
0: 但是没吃盐确实有相当的不良反应。你知道其实在北极圈内的驯鹿，他们养鹿人就是唯一对他们的操控就是盐。
1: 哦，怎么讲？
0: 就是这些驯鹿他会去大森林里面采食第一类的食品。
1: 嗯，
0: 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粮食，他吃这个东西，然后呢他需要去人那里去获取盐分。
1: 哦，
0: 就专拿盐去喂他。
1: 哦，
0: 就这一点这个驯鹿就可以归这个猎人所有，就说白了就是我放鹿我其实就是喂他一点盐。
1: 哦，因为这个是驯鹿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取的一种东西。
0: 对。
1: 哦，
0: 而且他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这是生理性的。
1: 哦，生理性的。所以关于白毛女的头发为什么白哈，它是一个多种原因造成的。
0: 对，包括可能一些光照啊，这些可能都有原因。还有包括他的情绪上的这些。
1: 哦，
0: 并不是光只是不吃盐就能够造成一个白发。
1: 哦，所以我们觉得哈，我们说这个任何事物都有它正面的和它负面的意义。高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盐摄入不够了那也不可以哈。
0: 对，
1: 就是平衡最好，失衡就不可以了。
0: 对。
1: 嗯，这是跟大家说了关于盐的话题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

0: 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夏天大家大量出汗，要多补水，补充我们流失的电解质，说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钠哈。
2: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和钠紧密相连的元素，那就是钾。
2: 哎，对了，大家可能是更多的现在听到钾的这些事情，
0: 嗯，
2: 包括许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钾，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钾的这种食物。那主要是因为钾和钠的代谢是非常相关的，钾的摄取促进钠的排泄，所以就摄入一些钾，适量的摄入多一些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高血压的这种防控有一定的帮助。
0: 哦，那钾在什么食物里头呢？
2: 钾比如说很多食物里头有，因为这是个宏量元素，所以其实很常见，香蕉、西瓜、土豆，有这个叶绿素的很多的这种绿叶蔬菜，钾的含量都非常丰富。
0: 嗯，就是提醒大家哈，吃多吃水果，多吃蔬菜，这个钾你就能找到，你就能补充得上。
2: 对对对，
0: 嗯，
2: 对，所以您不用刻意的说我去吃钾片啊什么的，那除非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会由医生来帮您开具。
0: 嗯，
2: 但是平时您挑食就不好了。
0: 哦，
2: 咱们就是到这个季节，常见的蔬菜里面很多是瓜类。
0: 嗯，
2: 就是瓜类的特点是水分含量非常大，同时有形物质不多。
0: 嗯，
2: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尿。为什么呢？一个方面是它含水含的量特别多，另外一个它们的钾含量都比较高。
0: 哦，钾是促进这个
2: 排尿
0: 的。
2: 对，
0: 哦，
2: 排尿就会带走钠。
0: 嗯，这就是说钾为什么会促进钠的代谢。
2: 对对对。
0: 说到钾了哈，我想问吴浩老师，比如说缺了钾我们会怎样啊？
2: 缺了钾也会有乏力的这种症状。
0: 嗯，
2: 因为咱们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软瘫，包括一些骨骼肌的话甚至是就是说无法行走啊，无法站立，肌张力下降，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心肌如果钾特别低的话，钾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急诊里面我们常见到钾低的过低了以后心脏会停跳。
0: 哦，
2: 就是这是它为什么那么危险。
0: 嗯，
2: 就它的危险来自于心肌对钾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呢，骨骼平滑肌如果缺了钾的话，你就会觉得胀气。
0: 哦，
2: 就是胃动力不足，肠的动力不足，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钾并不是特别容易就会低，除非是一些摄食很困难的人，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分布广泛，
0: 对，
2: 然后不太容易缺钾。但如果您有一个呢是吃东西吃的特别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呕吐、腹泻这种情况下容易缺钾。所以为什么说真的腹泻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很乏力，这跟钾的水平是有关的。
0: 就是这时候您可能钾缺乏了。
2: 对。
0: 嗯，所以说饮食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我们没有进入病理状态，我们能吃能吸收，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缺钾的。
2: 对。
0: 这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补充电解质我们说到了两个宏量元素，钾和钠。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需要补，比如说蛋白质也得补。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你让我吃大鱼大肉我也没食欲啊，这蛋白质怎么补啊？
2: 哎，咱们的蛋白质可还真不是只有动物性食物里有。植物性蛋白质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豆腐，这是中国人咱们的特色哈。
0: 嗯，
2: 然后豆腐里面的蛋白质就是优质而且容易吸收的蛋白质，还有包括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豆浆，还有就是一些米呀，还有包括不是大豆以外的这种绿豆、红豆，一些豆类里面它所含的这种蛋白质，你别看它含量不高， 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被吸收，
0: 嗯，
2: 就是不是会像肉类一样产生很腻的这种口感，所以吃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咱们会喜欢吃这种八宝粥啊这些东西，觉得哎，病人吃了也还是能接受，其实里面也是有一部分蛋白，而这种蛋白就会被比较容易的吸收和消化。
0: 嗯，这种来自植物的蛋白哈。
2: 哎，
0: 嗯，所以蛋白质也要补充，水也要多补充哈。当然，我们这个水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白开水。
2: 嗯，
0: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中国海油裂缝一号大型物理模型，这个大型物理模型被誉为破解地下裂缝的超级标尺。裂缝一号的核心部分是由55块花岗岩拼接而成，主体长15米，宽高各3米，为精准量化地下裂缝特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理标尺。裂缝一号的独特性体现在哪儿？为什么说它正成为解锁深层油气宝藏的关键钥匙？记者专访裂缝一号项目副经理，一起来听听。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裂缝一号项目副经理，研究总院勘探开发研究院测井研究室的主任，也是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李雄岩老师。李老师，欢迎您做客节目。
9: 您好。
8: 那160吨的花岗岩积木能做什么呢？这个裂缝一号为什么被称为破解地下裂缝的超级标尺？其实这块可能就需要您先给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李老师。
9: 好的，是这样的，裂缝性的油气

气肠，它普遍是发育这种裂缝。裂缝它既是我们储存油气的场所，也是输送油气的这个通道，因此它对这个油气勘探开发来说它是非常重要。但是地下的裂缝它究竟有多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测量，但是呢，它又是裂缝性油气场勘探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研制这个裂缝一号。也可以说裂缝一号它主要是为了准确计算地下裂缝性油气场中裂缝的宽度而研制的。这160吨的花岗岩的积木内部，是我们通过

0: 一个标准答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摄影仪器在裂缝一号中去扫描这些裂缝的信息。扫描之后，我们就会生成对应的电成像的摄影信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搭建摄影信息与这个裂缝信息之间的这个桥梁。那么有了这个桥梁之后，在未来的这个实际油田的这种勘探开发中，我们只要对比我们的测井的信息与这套标准答案，就能像破译密码一样，可以准确的得到地下裂缝的这个真实的宽度。所以说，裂缝一号被称为这个破解地下裂缝这个超级标尺，因为这把尺子量准了，我们就能知道油气的储存的场所和流动的通道在哪里，它有多宽。这对于我们裂缝型油气厂的勘探开发来说非常重要。
1: 是的，那这个裂缝油气槽，您刚才说了，它有可能在地下的深度是数千米，是吗？
0: 对的，是数千米。
1: 而且有了这个裂缝一号，是量得更准确了。那它的研发背景是什么呢？
0: 它的研发背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目前来说，世界上裂缝油气厂的产量约占这种全球油气产量的一半以上。未来呢，我们全球新增油气的这种储量也主要来自于这种深层和超深层，而裂缝性油气厂就是深层和超深层的主要的油的储存之一，也是蒸储上产的重要领域。我们从这种大量的生产实践也能发现，裂缝是决定裂缝油气厂渗流与产能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它也是测井这个学科来定量评价裂缝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地下数千米的这种裂缝型油气厂中，这种大的裂缝就好比裂缝型油气厂的高速公路，小的裂缝就好比裂缝型油气厂的毛细血管。高速公路它的宽度是否堵车，决定了它的这种通行能力；而毛细血管的直径是否畅通，影响了它的供血能力。因此，那么如何准确计算几十到几百微米宽度的这个裂缝，是裂缝型油气厂的勘探开发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裂缝测井定量评价的一个基础问题。因此，我们的裂缝一号也是为了很好的解决裂缝宽度这一核心裂缝参数的测井定量的这个计算难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来进行研发的，它为我国裂缝油气厂的高效的一个勘探开发奠定了一个精准的一个裂缝参数的一个基础。
1: 听您这么一解释，高速公路和毛细血管，我们就能很形象的了解，因为它在地下数千米嘛，你不能盲目的说去开发，这样是一种浪费。您说了，这个裂缝一号可以让我们做得更精准，所以说对我国油气勘探开发这个意义太重大了。那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裂缝一号的重要性呢？
0: 裂缝一号它最主要的是抓住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裂缝。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用测井学科、用测井的信息去评价地下参数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用岩芯来标定测井。但对于裂缝性油气厂来说，我们取不到裂缝，或者是说我们取不到带有完整裂缝信息的岩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采用岩芯去标定测井，去评价裂缝性油气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研制裂缝一号，用人工制造的方法去制造这种带裂缝，并且带的裂缝是与地下的裂缝性油气厂中裂缝的特征相似相近的这个裂缝一号的这个模型，这个物理模型去来定量的评价裂缝性油气厂的里面的裂缝的相关的参数，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裂缝宽度哈。
1: 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裂缝一号它运作的一个原理的 视频动画，哎，我感觉真的非常像积木，它是。

0: 一块一块拼的，那这个原理是什么的？又为什么选择花岗岩？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我们裂缝一号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这个深层超深层中裂缝的一个真实的宽度。它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在地面上打的这种宽度已知、形态与地下真实情况类似的这种裂缝，测量其电层下的这种侧倾信号，从而反算出裂缝宽度计算公式中的核心的相关的参数。用了这些参数之后，我们在测量地下电层下侧倾资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计算得到地下裂缝的一个真实的宽度，这是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
0: 嗯，
1: 而为什么要选择花岗岩呢？因为近几年在海上啊，无论是从渤海到南海，我们的海上浅山裂缝游击长廊的勘探近年是屡有突破，我们持续发现了多个这种大中型裂缝型游击长的浅山裂缝型游击长，而花岗岩就是这里面很典型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在制作裂缝一号的时候是选择了花岗岩。但是为了采集制作和运输的方便，我们将每块花岗岩的岩石的尺寸打造成一米乘一米乘一米，因为如果尺寸再大或者是不规则，它这样就不利于我们的这个组装和不利于这种研制，因此我们就将每一块一米乘一米乘一米的这个花岗岩的岩石进行一个组装，就好像形象的就可以称之为一米乘一米乘一米的花岗岩为这种积木。而裂缝一号的核心部分，也就是由这55块一米乘一米乘一米的花岗岩岩石拼接而成，就像我们平时拼这种积木一样，所以它就好像拼这种大型的花岗岩积木一样把它拼成，所以也就形象的称之为积木。
0: 嗯，那么重达160吨啊，而且它这个吨位如此巨大，但是花岗岩内部人工制造的裂缝宽度又小到几微米到数百微米不等。一微米我们知道这个长度是一米的100万分之一啊，是1毫米的1000分之一，所以说这个宽度测量误差还要精确到一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50分之一。所以我在看资料看到这些数据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我觉得这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那这是如何做到的？这些技术难点我们是如何克服的？
1: 我们首先是为了精准的还原这个地下的裂缝特性，我们的研究团队是通过裂缝的这种从深和电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角度来模拟我们要选择多大的这个岩石尺寸，也就是我们要得到最佳的岩石尺寸，从而确定了裂缝一号的它的核心部分是由55块花岗岩岩石组成这种15米乘3乘3米的这种最优的一个外形结构，我们估算了一下它的重量大概是在160吨左右。
0: 嗯，
1: 它具体的造缝过程是在已经钻取8英寸井眼的花岗岩的岩石上钻好一定直径和深度的圆孔，然后将我们的楔块组插入圆孔中，而中间的楔块通过这种压力的作用，在两个反向楔块之间向前运动，并通过分裂腔产生一定的分裂力，将它们向外推压，被分裂的花岗岩的路头延样，这样就可以产生裂缝。
0: 嗯，
1: 而其中的造缝工具的造缝位置可以控制它产生裂缝的一个角度，而分裂腔所产生分裂力的大小又可以控制产生裂缝的一个宽度。因此在花岗岩岩石造缝结束后，我们接着采用裂缝测宽仪测量这种裂缝的宽度。裂缝测宽仪它的探测范围是长 2.7 厘米宽 1.2 厘米的长方形的一个区域，我们探头的内径为2毫米，扫描的方式为平行于裂缝方向扫描间隔1毫米，垂直于裂缝方向扫描的间隔为2毫米，扫描的过程中一个点的扫描时间约为20秒，测量的精度为1微米。因为在我们实际的地下的裂缝游击长中，裂缝的宽度主要分布是在几十到几百微米之间，所以我们这次测量的精度要求精确到1微米。此外呢，

0: 在裂缝一号的研制过程中，我们为了保证整个的研制的顺利和这个作业的顺利，我们也采用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方式来全程监控，为井下电视来拍摄这种裂缝的图像，来确保了裂缝一号的这种高保真度。
1: 原来是这样，那您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地下的这个实际的裂缝可能是几十到几百微米，那如此细小，就是油气可以通过吗？
0: 可以的，可以通过的。这目前在我们的大量的生产实践中，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花岗岩，我们人工制造这个裂缝的时候，不会把花岗岩弄碎呢？
0: 所以是我们最开始是想取那种花岗岩里面自带裂缝的那种花岗岩，我们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去找了，但是只要花岗岩自带裂缝，取的时候就花岗岩就会碎。所以我们换了另外一个思路，我们取的是相对硬一点的花岗岩，相对硬一点的花岗岩它就不容易碎嘛。然后我们取回来之后再去人工制造这种裂缝。
1: 那在制造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有碎的情况？
0: 会有。所以我们在那个在做的时候会做很多的实验，就是特别是在制造裂缝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用多大的力制造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不能再做了，再做的话就会。也是就会碎，所以我们也做过很多实验，找到了一种我既能造接近于地下裂缝特征那种裂缝，我又不至于让花岗岩碎。
1: 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那么，其实与裂缝一号配套的就是一个裂缝参数的计算方法。那这个全新的裂缝宽度计算方法有哪些优势呢？我看把它定义为说是解锁深层油气宝藏的关键钥匙。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我们在钻井的时候是需要这个钻井液的，钻井液它也被称为我们钻井时的这个血液。而钻井液在钻井的过程中，它是以多种的功能来满足钻井工作需要的各种循环的流体的一个总称。也正因为有了钻井液，但是在同一个油漆厂的同一条裂缝，当我们采用不同的钻井液时，根据测井仪器采集的测井信息，所计算的裂缝宽度它是不一样的，而这也一直是我们业界公认的一个技术难点。钻井液它有它自己的电阻率，地层它也会有它自己的电阻率，对吧？这两个电阻率它不一样的时候，即使是同一条裂缝，它反映的宽度它也是不一样的，这是由它的这个物理原理来决定的。我们通过裂缝一号采集不同钻井液条件下的测井资料，也发现了同一条裂缝，它在不同的钻井液条件下，测井图像显示的裂缝宽度它是不一样的。因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团队也创新的引入了地层对比度的变异系数这一关键参数，并据此提出了全新的裂缝宽度的计算方法。将裂缝宽度相对误差从之前的几个数量级大幅降低至15%以下，也首次攻克了基于多元电成像测井资料的精准的解析难题。而基于地层对比度变异系数的裂缝宽度的计算方法，也为我们不同的油漆田，或者是说同一油漆田不同井之间，它采用不同钻井液时，对裂缝宽度的准确计算提供了这个实验基础，也为我们后面的除了裂缝宽度之外的裂缝孔隙度、裂缝渗透率这些参数的客观计算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它从而呢有力支撑我们裂缝油性油漆厂的高效的一个勘探开发，所以也被誉为这个解锁深层油气宝藏的一个关键的钥匙。
1: 这个油气藏在地下数千米，但是经过我们这样的精确测量之后，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看到了一样？
0: 是的，因为把它评价得更准了，更客观了，所以就能真实的反映这个情况。
1: 类似裂缝一号这样的大型物理模型，之前在国际上有先例吗？它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呢？这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吗？
0: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我们在自主研制或者说自主开发裂缝一号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查阅了这个国内外大量的这个文献。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

0: 都做过相关的工作，但始终没有解决这个裂缝照不好、宽度测不准这个难题，或者说这个关键的卡点。它主要是受制于这个研制难。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裂缝的这种形态及大小方面，国内外的学者主要研究这种规则的毫米级的裂缝，就是说他们所研究的裂缝，第一个。它的宽度在毫米级，另外它是形态比较规则，但这种情况就与我们地层条件下这种不规则100微米左右的这种裂缝的这种特征相去甚远的，很显然是不能满足我们实际的这种需求。此外呢，在这种物理模型的大小方面，国内外的学者的研究又主要集中于米级尺寸的小规模的物理模型。因为它做太大的话，它就研制的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它都采用这种大概是50厘米、1米、2米这样的这种物理模型。它做这种物理模型的时候呢，就只能采用那种等比例缩小的这个测景仪器来采集数据，这样采集到的测景信息也相对有限。而这次裂缝一号的独特性，它也体现在就是我们有这种不规则的。和微米级的裂缝，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它主要是内含从几微米到数百微米不等，且裂缝的角度各异，不规则的裂缝，这是裂缝一号的独特性。
1: 也就是说，不规则的更有难度的也能测了。
0: 对，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平时也能看到，就比如说。像一块玻璃碎了之后，快碎的时候，它的裂缝是不规则的，它肯定不是平直的、垂直的，对吧？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识。地下的裂缝也是这种不规则的。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很难去制造这种不规则的裂缝，所以很多时候就只能用刀片去切，切完之后它就是规则的。但这与我们地下实际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不光是不规则，另外一个是它的这个裂缝的宽度，从几微米到数百微米，就这么小的这个宽度，前面也是很难做到的。前面做的基本都是毫米级的，我们知道1毫米等于1000微米嘛，对吧？
1: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测量精度更高了。那目前这个裂缝一号的技术体系已经成功应用于哪些项目了吗？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0: 目前。裂缝一号的这个技术体系已成功应用于全球最大的电子烟油田铂中266的一个勘探开发，也服务于南海万亿大油区的建设等等项目。在上述的油气田中，我们不同的这个服务公司的测景仪器，它的工作原理、仪器结构方面会存在一些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从而导致了所采集的测景信息。也会有一些差异，而这个差异也导致了我们计算的宽度，裂缝宽度它不一致，哪个对，哪个不对，怎么样计算才对？因为这对我们油气的蒸储生产来说至关重要，而裂缝一号的技术体系，它就很好的解决了上述这些油气田的一个裂缝宽度的准确计算的一个难题，将裂缝宽度的。计算的相对误差从之前的几个数量级，大幅度的降低了15%以下。它更重要的是知道了怎么样计算裂缝宽度才是对的，也给出了这些油气田真实的一个裂缝宽度，从而可以更加客观的计算这些油气田的储量和预测油气层的产能，进而为这些油气田的高效勘探开发来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
1: 您刚才提到有一个项目是在海上应用。
0: 我们现在这个裂缝一号是建在这个地面上的，我们是相当于是在用裂缝一号里面真实的模拟了，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地下裂缝油气厂的这个裂缝的特征。模拟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裂缝地下的裂缝性油气厂的它的这裂缝特征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可以通过裂缝一号去从来评价。地下裂缝油气厂的裂缝的参数，从而知道它裂缝的特征。我现在裂缝一号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在裂缝一号里面模拟了，我不管。

0: 那海上还是路上的，它裂缝有讲到裂缝的特征，对吧？
1: 嗯。
0: 然后我用我们的测景仪器在裂缝一号里面去采集裂缝的信息，那这样就可以通过物理的手段知道裂缝一号里面的这个测景的信息与这个裂缝的信息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呢，当我们在地下里面去采集这些测景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相对应的测景信息，它的裂缝的特征是怎么样的。
1: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裂缝一号项目的副经理、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李雄岩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再见。
0: 好的，谢谢，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在这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的复杂，而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折射，更值得我们来深思。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像小说，讲述了八岁的小女孩呱呱与她的成年马 Yellow 啊之间的故事。在这段旅途当中，呱呱和 Yellow 的初次接触充满了摩擦和矛盾，骑手可以给马套上马鞍，但是却没有办法摧毁马的意志。正是这种对立促使他们逐渐地理解彼此，建立一种基于信任和尊重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正如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必须以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为基础。主体性与生俱来，是杀不死的，是生机勃勃的。我们开始离开家庭，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走向独立，就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那么书中有这样一个主题，就是骑手可以给马套上马鞍，但是不必摧毁马的意志。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呼唤着主体性的时代，那么这本书也因此重新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共同聊一聊这部图像小说《我的马呀》，缰绳与野性的纠缠与羁绊。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的讲师黄静欧老师。黄老师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

0: 今天呢，我们是来介绍您的一本书哈，叫做《我的马呀》。整个这个故事啊，它是这种两不同的视角的叙事哈。
1: 嗯、
0: 那么女孩子有女孩子的视角，马有马的视角、
1: 嗯、
0: 啊，他们会对同一个事情会有不同的这样的看法，让整个故事看起来非常的有趣哈。那么尤其是在您讲到这个马的一些心理活动的时候，嗯、那您在创作的时候又是怎么能够去确定说，哎，马它到时候是这么想的，当时是这么想的呢？
1: 一个是首先就是通过教练的这个经验会告诉我，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不停的试错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儿啊，就是当你做对了的时候，马会奖励，马会给予我奖励，
0: 嗯，
1: 就是当我做对了，我会发现，哎，今天怎么这么顺呀？今天怎么什么什么都对了？然后我再去复盘的时候，我才会发现我原来做错了什么，原来他不喜欢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我骑过不同的这个教学马，有的马呢，他喜欢你拍他屁股来发起某种指令，有的马喜欢你打他脖子，
0: 哦、
1: 因为我们那个短鞭，就是既可以够到屁股，又可以够到脖子，就看你往前还是往后。
0: 哦、
1: 那不同马的喜好不一样，就这些东西你要去试。然后慢慢他会用他的行为，因为我没办法用语言沟通，他的肢体全部都会告诉我。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马，当时那天可能我的状态不太好，他就非常讨厌我，很生气。那他用什么方式来惩罚我呢？就是因为马场最外面不是有这个木栅栏吗？
0: 嗯，
1: 他就使劲儿的把他的肚子靠向木栅栏，但是因为我在马背上，就是马肚子跟木栅栏中间是我的腿，
0: 对
1: 啊、所以他故意贴着栅栏走，他要那个木栅栏刮我的膝盖。就是他要我感受着不舒服、
0: 哦、
1: 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拽左边的缰绳，我说你往外边点走，你刮着我腿了、
0: 嗯、
1: 但是是没有用的他就一定要蹭着你的腿跟这个木栅了、
0: 哦、
1: 就是他对表达这样的对你的不满、
0: 嗯、
1: 那么你去反省吧、
0: 嗯、
1: 你这节课哪儿做错了，就是你有什么让他不满意的
0: 就是马也是有马的心思的、
1: 有的就是非常、
0: 哦、
1: 对，而且像在马场、
0: 嗯、
1: 比如说你不同的这个马厩里边，你喂一匹马胡萝卜没给另一个，他就砰砰的踹那个门，就非常生气和着急啊、就是当当当踹门的都有。
0: 嗯，所以很有意思哈，这个马的这个小心思，它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外在的一些表现能够、表现出来的、
1: 嗯、
0: 啊，人是能够发现的，是吧？在这个书当中还有两个细节啊，这两个细节是这个女孩子呱呱和马呢，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两个意外。
1: 嗯
0: 啊，一个呢就是他们本来配合的已经逐渐从这种对抗慢慢的开始产生磨合了。
1: 嗯，
0: 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
1: 嗯，
0: 然后马一下子就惊到了，就跳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呱呱呢就这个等于说受伤，因为当时呱呱不是在马背上
1: 啊，对，
0: 他是牵着马啊，所以呢不算坠马，但是马一下跳起来，呱呱就被马拖行了一段距离哈，等于身上就有一些伤痕啊，衣服也脏了哈，这样。那么还有一次呢，是这个女孩子坠马了，是她在考试的时候，本来应该是翻越护栏的，翻越障碍的，但是结果马没有翻越，后来呢就出现了这个呱呱坠马的情况哈。那么这样的两个意外，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想说明这个人和马之间相处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么马本身的特点又怎么会导致了这样两个意外情况的发生？
1: 在每个骑手上马背之前，教练都讲一句话，永远是人的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能控制的要素远大于马，就是它毕竟是一个动物。呱呱为什么这个红色塑料袋会让马受惊，是因为呱呱从来没有研究过马的视觉结构。因为马的眼睛是长在两侧的，所以它的正中间是全部的盲区，是一条纯黑的这个区域，
0: 它是看不见正中间的，
1: 完全看不见。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不叫守株待兔嘛，就特别有道理。因为兔子加速跑的时候速度很快，但它又看不见正中间，因为兔子眼睛也是长在两边的，所以守株是很容易等到撞死的兔子的，就是因为它看不见嘛。然后呢，这个塑料袋从旁边飘起来，马没有经看到它飘起来的过程。当马眼睛就往上看，看到塑料袋的时候，它离马已经很近了，这意味着它的天变红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人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你的眼前全部变红了，你会不害怕吗？
0: 哦，
1: 就是你知道他的眼，你以为就是呱呱说你那么大个庞然大物，塑料袋有什么好怕的？
0: 嗯、
1: 你没见过塑料袋吗？
0: 嗯嗯、对，
1: 第一他怎么会见过塑料袋？第二你眼中的塑料袋，你知道是他眼中一片红色的天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些，那他难道这是马

0: 错吗？你应该责怪他吗？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这件事儿有没有避免的办法？特别有，因为呱呱不成熟。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棋手，第一，如果他发现红色塑料袋存在，马还没有看到，他会立刻去把它抓住。把塑料袋抓住，避免这件事情。如果说来不及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把马头吸引马的注意力，让马头看向另一侧，让塑料袋坠地之后马头再掉过来。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成熟棋手有很多个处理办法，只是呱呱一个都没有选。
1: 哦，因为他不成熟嘛。
0: 对，因为他
1: 不了
0: 解。
1: 不了解。
0: 就是说你不知道别人眼中的世界，我觉得这就不就是人跟人关系当中的视差吗？就是你不知道别人眼在想什么，别人你没法用他的视角去看。
1: 对对。
0: 然后反过来你还责怪说这有什么好这个值得你这样的。
1: 而且啊，这是一个人啊，在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逐渐走向成熟，也正是因为一次次的失败。或者问题出现才会积累出更多的经验来，是吧？那么这是一个意外，还有一个是坠马的那个意外，翻越障碍的时候哈，那个能够反映出什么？
0: 我这个小孩不是起名叫呱呱吗？但他放在成语里不就是咕咕坠地吗？所以最开始我给他起名的时候就设定他必须要坠地。他为什么坠地？首先，马翻越障碍是极其轻松的事儿。你想马身背上如果背一个100多斤的人，他相当于负重翻越障碍。
1: 对。
0: 也就是说唯一就是人能不能做主的事儿。那么他的这次坠马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路线没有选择好。就好像我们看那个撑杆跳运动员，你得在杆前多少米开始起跳。如果你离杆太近，你不能原地拔吧。对吧，那你的路线要选好。你要给马选择它能起跳的路线，但是呱呱没有选择好，它转角的时候角度转小了，马想跳的时候已经到杆前了，那怎么跳？谁也跳不过去。那它只能停下来，所以呱呱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很好玩，因为他人生第一次坠马，他觉得这是天大的事儿。他等着说好吧，这回裁判呀周围的服务人员赶快过来呀，问问我呀有没有脑震荡啊，摔没摔折呀。结果裁判过来催促他说，你赶快走，因为后面选手要进来了，我们今天比赛这个考试排了很多人，你能不能不要敢耽误我时间。我们早点下班，你赶紧走。呱呱说，你们怎么这样啊，就是我都坠下来了。然后但是到回到练习场，教练说你立刻给我上马。呱呱说，我今天经历了人生这么那个的事儿，我明天再上马不行吗？说不，就立刻。因为马圈还有一句话说，你在坠马之后如果不第一时间重新返回马背，你可能这辈子都上不了马了，因为你会复盘回去越想越怕。就是我当时到底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掉下来那一刻，你说那马要踩着我，我是不是就那你说我要是那么样掉下来，我是不是又怎么着？就怕想。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案你再给我上去，就是克服恐惧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历它。然后第二次你就知道它会怎么再发生。
1: 对对。黄老师啊，刚才呢您跟大家讲了很多您学习马术的经历，以及呢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故事和细节哈。那您觉得在通过这本书的讲的人与马的这样的相处的过程和关系，能够折射到人与人的关系的一些怎样的方面呢？
0: 我其实觉得它是一个让渡主体性。就是我可能这两年自己的变化特别大，就是以前呢特别我理解的这种主体啊，或者说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自私加自恋。但是自私加自恋它不是贬义，它是一个中性词，因为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且我们必须是自恋的，因为我们必须爱自己。可是我们往往会忽视到了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你是要只强调你自己吗？我在想这件事儿，就是我以前不理解说成年人的圆滑世故，但我现在慢慢懂得。比如说我跟李雷老师要约吃饭，我说我要去吃 A 店，李雷老师说我想去吃 B 店，我说我不去，然后李雷老师让了一步，他说那 C 店是 A 跟 B 就是口味的综合，我们要不去 C？ 我说不，因为我只吃 A。 然后李雷老师说哦，那我们再约吧，就是，那你我尊重你，对，
1: 这顿饭约不成了，
0: 对，我尊重您，对吧？然后那我们以后再约。然后我其实也不想自己去吃 A 了。因为我的目的是想跟我的朋友聊天吃完这顿饭，
1: 对，
0: 而不是那个饭对我有什么吸引力。那如果我为了刻意的追求我的主体性而放弃了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会幸福吗？就是说我真的当一个不去圆滑不去让渡我自己，我永远保留我边界的这样一个人，就是我会不会获得幸福，这是我这两年才反思过来的事儿。就这个小女孩，你可以想要去强力去操控，而且我前面说她独生女，你可以甚至可以你强力操控你的父母，操控你的玩具，

0: 那么你为什么要在马背上呢？你可以不骑马呀，但你最终不是想跟这个马去达成一个目标吗？就好像说我们想完成一种合作，我们的幸福来自于那个合作。那在这个点上，如果过度的强调主体性，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最终能达到，就是你把身边的人像刺猬一样都扎走了，如果那个是你最终要的结果，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就怕那个也不是要的结果。
1: 对，就像有这么一句话哈，比如说这两个人，一个在朝阳区工作，一个在海淀区工作，两个人要约一顿饭啊，两个人往往会在说确定在什么地方吃的这个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争执啊，到底去哪里哈 去包括去吃什么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个可能也涉及到各种主体性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说了些什么哈。燕林就说这个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距离和边界感。但是呢，却不能够因为这种距离和边界感让别人会觉得你不真诚。我这句话有道理啊。是吧。但这种距离跟边界感这个度我觉得还挺不好把握的。
0: 对。
1: 另外再来看一下哈，陈明迪讲到说这个肯定要平等相待的啊，真诚坦诚的啊，没有心理负担啊，才能够加深交流和理解。啊，另外呢，向着阳光说呀，说叫做不讨好，有边界，尊重差异，保持尊重和真诚啊。还有听友呢提到说，真诚是关键啊。还有听友呢提到这个，语言要适当啊，这一点一定要把握好。有的时候你自己说的话，可能是你自己是无心的，或者你认为自己没说这句话没什么，但是听者有意嘛啊，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反应啊。那么大家呢，其实您看还有人提到了哈，投我以桃说要保持距离，言语适当，大家主要的观点都集中在距离的问题啊，就是边界的问题啊，语言表达的问题，对对方尊重的问题啊，同时呢也要真诚相待的问题，是吧。那您对大家这些问题您是怎么看的这些观点？
0: 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这个东西在马术里面恰恰有最好的体现。因为有一句话叫你永远不能对马撒谎。因为大家说的真诚，其实人跟人永远是可以撒谎的。因为即便我认为我真诚了，我们对于语言本身的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我说这地儿太远了，李雷老师也说这地儿太远了，他心里想的是30公里，我想的是150公里。所以语言不能，我没有不真诚，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很远。您也没有不真诚，这不是这不只是真诚的问题，而是说你们都真诚了，你们就能沟通吗？你们就能达成一致吗？不是这样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要考虑对方的接受的问题，就是说你的真诚往往有的时候像我们说这个女孩不真诚嘛，她真诚，但是你的真诚你没有考虑到接受方她的情况，那么有可能会带来一种甚至是伤害。或者说你眼里如果只有你自己，你只是单纯的真诚的表达自己，那还是很可怕的事情。
1: 所以这个问题您觉得像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比如说就算真诚的情况哈，那可能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的啊，就像您刚才讲的是距离啊，说我觉得这个30公里还好啊，另外一个人觉得可能10几公里对我来说已经算太远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遇到咱们还拿说约饭这个事情来讲啊，那这时候遇到这种不一致怎么办呢？
0: 我现在就是处于另一个极端啊，就是我会非常内耗。就是我希望通过用足够的知识来解决这件事儿。什么是知识？就是我对李雷老师的了解。那我需要知道他平时在什么地方吃饭，就是他一般会选在15公里以内还是15公里以外，然后他是个什么人，他有没有车，他习不习惯地铁通勤。就是我要对这个人，对，我要对这个人足够了解，或者他是不是一个，他对吃饭重不重视，就是他是一个比如他重视运动他不重视吃饭，还是说吃饭是他特别重视的事儿。所以我要对这个人的知识足够了解，肯定是有助于帮助我去做判断的。但是这样会非常内耗。 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必要就是为了一顿饭这样的去调查它，或者是这样去掌握这部分知识。其实这不只是针对人，就像呱呱为什么不知道马看不到红色塑料袋，就这个矛盾怎么发生的、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对它的知识啊，你不知道它眼睛怎么样。
1: 哦，对，
0: 你不知道它的颜色，那不就跟我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车、
1: 嗯、
0: 他都没车，我一下约150公里，你让人怎么去、啊、
1: 嗯，
0: 但是我要知道他有没有车这件事儿，就要耗费我的精力，我总得问吧，我总得打听吧，
1: 对对，
0: 那这其实也是一种内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它就是一个平衡。那如果说李老师对我太重要了，我恨不得我跟他约顿饭，提前半个月我去背调他、
1: 嗯、
0: 可以。但如果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必要，那其实就是一个平衡，或者说这个人对你的重要程度，这件事儿我们总归是在这个洪流里面慢慢的去摸索的。
1: 嗯，对。刚才呢在节目开始也提到了这句话，包括刚才我们一位听友在聊天室里面也说这句话特别的好哈，就是骑手可以给马套上马鞍、
0: 嗯、
1: 但是不必摧毁马的意志、
0: 嗯、
1: 这句话您想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深意呢？
0: 在驯马的时候呢，有一个派系吧，叫自然马术、
1: 嗯、
0: 他们也叫马语，就是马的语言，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马跟我们自愿的达成一种伙伴的合作关系。套上马鞍的意思是我在邀请你，就像我在发起一个游戏邀请，我想让你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就好像我要自驾，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告诉你我的路线，但是我把加不加入这个游戏的权利还给你。就是说套上马鞍的意思是我有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的话、
1: 嗯、
0: 其实是不必要生拉硬拽的。因为套上马鞍不意味着让马去某个方向，因为你把缰绳松开，马依然可以自由的走，只不过你坐在它的背上、
1: 嗯、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平衡。
1: 对对对，
0: 我坐在你的背上是我想跟你说我有一个方向、
1: 嗯、
0: 那你愿意吗？我来询问你，或者我们来磨合、
1: 嗯、
0: 最后去到一个你也认同的方向，我们一块去，仅此而已。但是你不能通过强力去把它拉到你想要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套上这个马鞍，你们俩就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人，就形不成合作，这也是不行的、
1: 哦、
0: 嗯
1: 嗯，所以说再说到这个，通过这个故事能够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啊、
0: 嗯
1: 在一个用人单位的同事、领导和同事之间、
0: 嗯、
1: 其实也都存在类似的关系哈、
0: 嗯、
1: 领导想要彰显自己的意志、
0: 嗯、
1: 啊，想要彰显他对这个企业的控制、
0: 嗯、
1: 啊，那么员工也是独立的个体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诉求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性在里面啊，谁都不愿意主动的去放弃我个人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是能够就是能够凸显这种主体性之间的冲突啊，和人跟马相处我觉得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呀、啊。
0: 是的，
1: 嗯，
0: 而且野外的马群呢，它最多可能20-30匹，就是一个马群，它只有一个领头马，领头马就像人类里面的 leader 一样，但是领头马比人的 leader 做得好太多、
1: 嗯、
0: 因为马群里是没有勾心斗角的、
1: 哦、
0: 是不会同时三个人拉四个微信群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人的这种领导或者在权力关系里面是这样，就我会觉得首先就是指令不明确，你不觉得有的领导先给你说了一个方向你去做，你做到一半他啪背刺你一下，咱们往这边转转向、
1: 嗯、
0: 或者突然给你加了一个条件、
1: 嗯、
0: 说我邀请这个专家，说好的5000块钱我都跟人谈好了，领导说对不起，那个砍到3000吧，
1: 嗯，
0: 就这种方式，我说那你最开始给指令的时候你是怎么定的呢？就是如果你这样变的话、
1: 嗯、
0: 你怎么能有这种让我信服呢？但反过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让我做一件事儿，你给我多大的空间呢？就是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我跟我的领导谈，我说1、2、3，你要我做什么，你给我列好。除此之外，
1: 嗯、
0: 你就不要多问。
1: 对，
0: 就我怎么把它实现出来，你不要再去干预。
1: 是
0: 我们这就是边界感和尊重。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其实还有一种边界感，我觉得很重要。现在有一些领导分不清这个群域和己域的差别，
0: 嗯、
1: 群己权界嘛，对吧？
0: 嗯。嗯，
1: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领导，他要求用人单位的一些事情，必须员工用自己的私人朋友圈要发出去啊！如果你不发，你就怎么怎么样啊！你领导会觉得你不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甚至会有罚款这种情况出现。因为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诉讼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属于那种主体性之间啊的一种干扰和侵犯。
0: 对，就我跟你签合同的时候、
1: 嗯、
0: 你没把我朋友圈签进去，你要签进去我就为你单注册一个就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事儿可以解决，但你得提前说、你不能事后追加。对，
1: 嗯，对对对、
0: 啊、
1: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整本书啊并不是很厚哈、啊、大家可能花上1个小时左右就能够把这个图 这个读完，而且呢书中还有很多非常可爱的插图哈。
0: 嗯，
1: 那么您希望这一本讲述人跟马之间的故事能够给我们大家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带来一些怎样的启示，您最后呢总结一下。嗯，
0: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看过这本书的话，会让自己变得比较有耐心，因为它是讲述了一个过程，所以我其实想给大家传达的是都是阶段，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好，或者即便我们过得很顺，我们也意识到它只是一个过程的一小个切片而已。

0: 就我们只要抱有足够的耐心，总归会克服这些所谓的障碍也好，摩擦也好，然后走向一个更平稳的这样的关系。
1: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黑马，佛得角肯定得算一个。毕竟作为一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国家，人家首次出征就逼平了曾经的世界冠军西班牙，不让人说声佩服都不行啊。以至于很多人都在问，哎，那佛得角在哪儿啊？之前怎么都没听说过呀？自然估计他们更不知道，这是一个有着500年殖民苦难、饥荒迁徙和混血文明的国家，而帮助他们圆梦世界杯的主场竟然还是中国援建的，这里面又有多少故事呢？绿色海角一点不绿，国名为啥名不副实？蛮荒酷热不见人烟的地儿，怎么就成了殖民者眼里的香饽饽？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这里有着怎样的种族与文化？国家队的专属福地为什么是中国人打造的？听天下为您聊聊佛得角的千年往事与中国的援建情谊。佛得角在葡萄牙语里是绿色海角的意思，但很讽刺的是，这个名为绿色海角的地儿，全境却是遍地荒漠。而且这个国家名字的源头甚至根本不在本国领土里。什么意思呢？因为真正的佛得角，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绿色海角，如今并不属于佛得角这个国家，而是属于塞内加尔，就在人家的首都达喀尔边上。那个海角其实是整个非洲大陆向西伸进大西洋最远的一处半岛，

0: 安岛，
1: 因为这一片群岛离那座绿色海角最近，航海家图省事儿，索性就把同一个名字安在了那群荒岛上。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滑稽的局面，有绿色海角之名的群岛和绿色毫无关联，而真正草木繁茂的绿角反倒归了隔壁的塞内加尔。要说这片群岛有多荒芜，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当年亲自给出了最真实的差评。1832年1月，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第一站停靠的就是佛得教的圣地亚哥岛。他在航海日记里直白地写下，这是一片荒漠之地，在热带灼热的太阳下，这片几乎是不毛之地上艰难地长出了一些矮小的植物。与其说这里是绿色海角，倒不如说它根本就是撒哈拉沙漠伸进大西洋的延伸地带。您听说过加拉帕戈斯群岛吧？那里是达尔文演化论的灵感发源地，可很少有人知道佛得角和加拉帕戈斯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孤悬大洋的火山群岛，在人类抵达之前，岛上没有任何原住民。不过佛得角倒是多了一层地理优势的加成，让它在大航海时代直接翻了身。这话怎么说呢？打开大西洋航海地图，咱就能看懂它的战略价值了。这片群岛卡在大西洋东部核心位置，向西直通美洲，向东对接非洲大陆，向北抵达欧洲，向南则是绕行好望角前往印度、东南亚的必经航线。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所有跨洋商船都绕不开这里。更神奇的是，群岛里伏古岛的伏古火山海拔接近2900米。您想象一下，在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这得多扎眼呢！天气晴朗的时候，百里之外的船都能看见这座天然的巨型灯塔。在没有卫星导航的帆船年代，这座火山的价值有多大，您也就不难想象了。正因为这座荒芜孤岛位于航运要道，葡萄牙人才率先开启了对它的殖民统治。不过说是殖民好像也不太准确，因为这些岛上压根没民可殖，他们唯一要征服的就是大自然了。1462年，葡萄牙人正式登岛定居，第一批人分为三类：渴望海外财富的葡萄牙贵族，往来欧洲非洲的商人，还有一大批在本土犯事儿被王室流放至此的囚犯。短短几十年，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上建起了大里贝拉城，它可是葡萄牙在西非建立的第一座城市，更是欧洲人在整个热带地区打造的首个殖民据点。2009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往来商船在这里做补给，欧洲运来的布料、金属器具从西非内陆换来象牙、蜂蜜、蜂蜡、香料都会在这里交易。可繁荣贸易的背后也藏着一段沉重血腥的历史。当年非洲内陆被抓捕的黑人先被押送到西非海岸，再统一转运到佛得角群岛，殖民者会在这里将他们短暂关押，恢复体力，之后再把他们送上跨洋船只，运往美洲、加勒比、巴西的种植园，充当免费劳动力。这种贸易让大里贝拉迅速暴富，可是树大招风啊，您这么有钱，不是请等着被抢吗？于是大里贝拉也成了当时大西洋上的肥肉靶场。就说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吧，他就是那个后来发现德雷克海峡的主。1585年他就曾率领舰队突袭大里贝拉，进城之后他们烧杀抢掠，港口、民居、仓库全部被损毁，然后这帮人满载着金银物资扬长而去。仅仅100多年后，法国海盗再度卷土重来，1712年他们攻破城池，不光搜刮了民间所有的金铜器物，连教堂做礼拜供奉的黄金圣杯、银质圣器都被洗劫一空， 守军大

辆被杀。当年行刑的石柱遗迹至今还留在老城广场上。葡萄牙人为了抵御海盗修建的要塞，如今依旧矗立在海边。厚重的石墙上还留存着当年炮火轰击的痕迹。即便多次遭遇海盗毁灭性洗劫，葡萄牙依旧牢牢掌控佛得角群岛长达500年。直到1974年葡萄牙本土爆发四月革命，海外殖民体系全面崩塌，佛得角才在1975年正式脱离葡萄牙，建立独立共和国。那么持续了500年的殖民统治，又在这片干旱的火山群岛上孕育出了怎样独一无二、融合了欧非两大洲的混血文明呢？

咱们先从人群说起。佛得教本土土著有个专属名字，叫克里奥尔人，翻译过来就是混血者的意思。这个族群的诞生完全是当年黑奴贸易留下的印记。咱之前说了，最开始登岛的是葡萄牙白人殖民者，之后大批量非洲黑人被当作奴隶转运到这里，但有一部分黑奴没有登上前往美洲的船只，而是留在了岛上。按照当时教会的规定，只要奴隶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就能获得受洗奴隶的身份。殖民者还会把自己的葡萄牙姓氏赐给他们，这也是如今佛得教球员清一色拥有卡布拉尔、科斯塔、迪亚斯这类葡萄牙姓氏的根源。人群融合自然催生出专属的混合语言，克里奥尔语，也就是佛得教语。这种语言诞生的初衷特别务实。您想啊，来自非洲不同部落的奴隶各说各的母语，互相之间他也听不懂啊，只能借用简化的葡萄牙语的基础词汇交流。久而久之，白人奴隶主为了和奴隶沟通，也开始学着这种混合语言。一来二去的，克里奥尔语就成了全岛的通用语言。这种语言不只是日常对话工具，更是佛得教文化的载体。享誉全球的赤脚歌后塞萨利亚·艾弗拉就是用克里奥尔语演唱了歌曲《爱之声》，才拿下了格莱美大奖，让全世界听见大西洋小岛的声音。

塞萨利亚·艾弗拉有个奇怪的地方，他开演唱会永远光脚登台，从不穿鞋，也因此才被称为赤脚天后。他有一首国民级歌曲叫《怀念》，歌词里反复发问：“谁把你带向远方的路？”这句歌词背后藏着佛得角人几百年来逃不开的宿命，那就是饥荒。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一座国土面积还不如半个上海大的岛国，在1747年到1970年这200多年里，足足有58个年份爆发过大范围饥荒。本来呢，这里就是一片荒漠，土层浅薄，盐碱变

葡萄牙殖民者从欧洲带来了小麦、黑麦，可雨季太短，根本没法成熟。从非洲大陆引进的粟米、高粱口感不合白人胃口，最后只能推广美洲传来的玉米。于是玉米也成了当地人一日三餐的唯一主食，可就算种玉米，缺水的土地也很难丰收。史料里记载的两场大饥荒数字触目惊心。1832年，旱灾席卷全岛，饥荒直接夺走 10% 的居民的生命。1854年至1856年连续三年干旱，全岛人口从12万多暴跌到不足10万，四分之一的人没能熬过灾年。更让人寒心的是宗主国葡萄牙的冷漠。1832年饥荒爆发时，葡萄牙只派了两三艘船运来少量粮食，却开出天价售卖，底层百姓根本无力购买。殖民当局非但不救灾，还想出了一个残酷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活下来的饥民强制送到另一处殖民地的种植园做苦工。有亲历者记录，他们在这种种植园里受尽苛待，日子过得还不如畜生。活不下去的岛民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向外迁徙，移民就此成了佛得教延续数百年的生存选择。如今佛得教本土常住人口只有50多万，但遍布全球的海外侨民加上后裔总数却突破了百万，说它是全民漂泊的国家可一点都不夸张。那这些移民都去了哪儿呢？美国是最主要的目的地，和当年的中国劳工一样，刚到美国的移民只能干重体力活，他们也会把赚来的钱汇回老家接济家人，还会尽力把亲人接到美国去。当然，持续500年的苦难，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抗争，也催生了本土的独立运动。1975年7月5日，佛得教正式宣告独立，成立了佛得教共和国。之后摆在这个新生国家面前的依旧是重重难题，土地贫瘠，淡水短缺，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几代人都在期盼着能改善生活，拥有质量过硬的公共设施，这其中就包括一座标准的体育场。那么为什么是中国人帮他们圆的梦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佛得教与中国建交已经50年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两国多年来保持着紧密友好的合作往来。在佛得教首都普拉亚行走，随处可见华人华侨。多年来，中方为佛得教落地了大量民生基建项目，什么议会大厦、政府办公楼、水库、大坝、学校等等。而其中最受全民期待的工程就要属普拉亚国家体育场了。其实修建这座体育场的诉求最早是由佛得角前总统在卸任前正式向中方提出的，因为长久以来足球是佛得角国民最热爱的运动，可当地的孩子只能在干涸的河沟泥土路上追逐皮球。最后华山国际工程公司接手了这个项目，2010年项目正式动工，2013年竣工交付。初到普拉亚圣菲利普施工片区时，中方建设者就能直观感受到当地人对他们的热情与敬重。社区收取停车管理费的工作人员得知这支队伍是体育场的建设者，主动给出停车半价的优惠。工作人员身着工服行走上街头，总会收获民众友善的目光与问候。项目开工仪式当日，数千民众自发到场围观，足以证明这座球场在国民心中的分量。这座体育场占地 9.4 万平方米，能容纳 1.5 万名观众，全套配套设施达到了西非地区的领先水平。但说实话，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火山岛国建设这么一个大工程，全程可都是坎儿啊。首先就是缺建材，本地砂石原材料品质差，施工团队只能通过

增加水泥配比，添加专业外加剂，改良混凝土，才能保障建筑强度达标。其次，地质特殊，当地地表土层只有20厘米厚，下面全是坚硬的火山岩，施工方只能增配大型破碎机械开挖地基，这成本与工期自然是蹭蹭的上涨。除此之外，本地务工人员普遍缺乏专业技能，中方团队一方面抽调国内技术工人驻场指导，另一方面就地雇佣200来名本地工人，手把手传授实操技术。不少当地工人在习得了一技之长，项目完工后顺利入职了本地其他企业。总而言之，整座球场严格按照中国建设标准打造，内部配备大型显示屏、专业计时计分系统、场地自动喷淋、完整赛事转播的配套设施，全部都是当年国内先进体育场馆的设备。对了，这里面还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2013年场馆正式移交后，举办了首场国际赛事，佛得角队取胜，现场球迷激动地站在座椅上欢呼跳舞，结果导致上百把座椅损坏。当地体育部长不好意思地专门致信中方团队道歉，中方人员也十分理解，毕竟这份失控的狂欢恰恰印证着佛得角人民对足球、对这座新球场发自内心的热爱。当然，最后坏掉的椅子也全都换新了。球场建成只是交付的第一步，为了维护稳定运行，球场还需要长期技术支撑。参与这项工作的中方人员又见证了佛得角足球哪些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呢？体育场竣工移交之后，中方常年保持10余名技术人员常驻普拉亚，他们的核心工作分为两大板块，一是全天候保障场馆全部设备稳定运行，二是系统性培养本地技术人才。十几年来，技术团队累计培训了70-80名本地运维人员，他们学成后在当地市场十分抢手，甚至还有人在欧洲找到了工作。这座体育场除了足球赛事外，还承办过国内运动会等等，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高层视察之后都对这里赞不绝口，说这是非洲使用10年以上维护状况最好的体育场。依托这座主场，佛得角国家队在此创造连续7场国际赛事不败的纪录，被民众称作球队专属福地。球馆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场比赛是2025年10月14日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关键战，佛得角对阵强敌喀麦隆。这场赛事的门票早早的就售罄了，能容纳15000人的球场结果挤进去了20000人，没进去的人更多。当地政府还贴心的在场外架设了大屏幕，方便他们观赛。至于中方的11人技术小组，提前一周就开始全面调试设备，比赛当天分散在场馆各个点位随时待命。最终佛得角击败了喀麦隆，现场的球迷彻底沸腾了，大批观众甚至冲入球场，想与球员们一起狂欢。结果这事儿因为违反赛事规定，导致佛得角足协被国际足联罚了10万美元。最后一场预选赛，在政府的劝说下，球迷们总算是克制住了。球队成功晋级世界杯后，佛得角全国放假半天，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次登上世界大赛舞台的佛得角爆出惊天冷门，逼平了世界传统强队西班牙。所有人回头追溯球队晋级之路，才发现锁定世界杯名额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时任佛得角总理曾公开致谢中方，称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是佛得角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一场世界杯平局，让世界看见了大西洋小岛佛得角。500年的风沙与移民的乡愁，塑造了独特的克里奥尔文明。而一座中国援建的体育场，圆了佛得角人民的足球梦。中国参与并见证了佛得角的发展，也用长期的陪伴与那里的人民搭建起了一座

跨越大洋的中非友谊桥梁。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政策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4: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防风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3: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5: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8: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9: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0: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

0: 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6: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5: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 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2: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8: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福山县调研产业园区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农文旅融合，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2026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8月6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福山县调研产业园区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农文旅融合，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干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固本兴新蓄势赋能。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在福山县双新产业园区，李新春认真听取园区规划布局、重点项目落地等情况介绍，深入恒锦盛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生产运营、技术研发、核心产品、市场销售、安全管理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山西，面向全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生产规模，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种类，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新技术催生新产品，开辟新赛道，在市场竞争和未来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加大安全投入，强化现场管理，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操作人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随后，李新春来到昆城化学科技卓科碳基福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年产30万吨硝酸、6万吨浓硝及节水农业水溶肥项目，年产5000吨碳纳米管及年产10000吨导电降料项目建设进展，叮嘱企业在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各级相关部门要主动服务、创优环境，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经济、服务市场主体，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在北王镇陈南河村，李新春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实地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村级小额工程集体建等情况。当听到通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行村级小额工程集体建，带动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增收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由曾经负债2万元到如今突破80万元，李新春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也是最直观的民生实际，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稳定增收。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格外关心关注老年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加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管理，优化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要坚持党建

警 C 级警区。李新春先后来到红色小镇、山水小镇、供销小镇，参观寨歌塔、八路军总部旧址、扁担精神纪念馆、饮食文化体验馆、剪纸馆、供销特优农产品旗舰店，详细了解景区运营管理、规划建设、业态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各类红色资源，深入阐释红色文化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教育党员干部从党的奋斗史中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汲取奋进力量。要立足红色文化、自然生态等优质资源，在保护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活化利用新路径，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功能，不断丰富业态场景，持续提升景区品质，打造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让文化优势、生态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调研中，李新春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锚定年初预期目标，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提高工作前瞻性、主动性、精准性，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面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精准培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加强汛期监测预警，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风险、消除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增强责任意识，强化担当作为，始终以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抓好发展和安全，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6日，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及2026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及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整治突出问题，切实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副市长王云、乔飞鸿参加。王岩峰指出，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牢食品药品安全政治责任，彻底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食品药品安全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食药安全风险的底线，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王岩峰强调，要聚焦全链条监管，坚持溯源管控、全程贯通，严把食品药品源头准入关、生产质量关、流通储运关、消费服务关，打通从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市场门店到百姓餐桌、群众药箱的完整监管链条，做到环环紧扣、节节过硬、全程可控。要聚焦全领域安全，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紧盯食品药品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领域，精准设防、靶向管控，坚决把风险控制在萌芽、隐患清零在初始，问题

0: 化解在末梢。要聚焦全方位治理，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统筹推进执法整治，机制创新，多元共治，把治标与治本、严管与长效、监管与治理贯通起来，构建食品药品常态化治理格局。要聚焦全周期发展，坚持食品药品监管与发展并重，安全与提质并举，做到以示范创建培育特色业态，以安全提质优化营商环境，以品牌建设提升城市口碑，真正把临汾食品药品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城市竞争优势。王彦峰要求，要全面夯实各项保障措施，进一步压实各方监管责任，加强基层监管队伍建设，强化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充分凝聚做好食药安全工作的强大合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见到实效。会上，市市场监管局通报了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和翼城县侯马市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和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8月6日，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参加。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提高站位，明确方向，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开展好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对标要求，明确步骤，掀起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大攻势，做到线索核查精准高效，破案攻坚有力有效，打散破网应打尽打，重点整治深入彻底。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保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见效见果。要强化组织宣传督检保障，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各方资源力量，打好主动仗、整体仗，夺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胜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8月6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主持召开全市人大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交流会，听取各县市区工作情况汇报，交流基层创新实践经验，动员各级人大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推动全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崔少民就分管领域重点工作做安排部署。艾玲宇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人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党委中心大局，紧盯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忠诚履职，守正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艾玲宇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把牢人大工作的正确方向，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市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要主动融入蒋大局，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彰显人大担当，聚焦市委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扎实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着力推动化解一批发展堵点、民生难题。要履职为民讲初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建强用好做实代表联络站，持续深化听民情、解民忧、惠民生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健全完善代表建议全链条闭环办理机制，切实把代表建议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

0: 实际成效，要上下协同讲联动，在同题共答中凝聚整体合力，强化对标、对表、对接，加强横向、纵向联络指导，协同破解跨区域、跨层级共性难题，坚持依法履职，持续锤炼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更多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22，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四章，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第60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监管，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第61条，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等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推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计分办法，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第62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做好安全生产宣传，发现事故隐患或者违法行为，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报告，协助完成信息报送等工作。第63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行业协会、有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或者专家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支持。从事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依法从事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服务，并对服务结果依法承担责任。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

0: 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0: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0: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0: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两位老大爷在公园一角聚精会神的下象棋，大头过来对其中一个大爷说，
9: 大爷，你的车没了。
10: 大爷用眼扫了一下棋盘，一脸不屑的神情说，
9: 小伙子，你肯定不爱读书吧，要加强学习，那个字儿不念车，念居。
10: 大头愣了一下，继续说道，
8: 大爷，我是说你的自行居被偷了。上周末，老王媳妇儿给儿子买了一条新裤子，花了不少钱，可他穿上去不到10分钟就回来了，膝盖还磨破了。
10: 你怎么这么皮呀？啊，这裤子好几百块钱呢，这可好，不到10分钟就弄破了。
8: 谁知小王一脸委屈地说，妈，对不起，摔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脱裤子。上次不是说了吗，阿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小店，一天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张贴广告，本店已易主。
10: 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还在店里忙活，有人就奇怪地问了，老板，门口贴着告示，你不是已经把店转给别人了吗？
9: 没有啊，
8: 我是有女朋友了，计划结婚呢。
10: 大头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很久没见，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开车。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说，跟你们说啊，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爆胎之后可不能急踩刹车，要握紧方向盘，慢慢到应急车道停车。
8: 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麻烦，我的操作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
10: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8: 这时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淡定地说，我一般是直接扛起来就走。
10: 老王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天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老师 Tony 软磨硬泡的非让他办卡。
8: 办了卡是不是以后来理发会便宜一点呢？
11: 是啊是啊，便宜不少呢，而且我们还送您礼物呢。
8: 理发师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老王来了一句，那我就不办了，让你们多赚点。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8: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
10: 过年回家，阿豪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妈在门外喊，
12: 儿子，你赶紧起床，给我交50块钱话费去。
8: 阿豪顺手在网上给他充了50，刚想告诉老妈他交上了，结果这时就听老妈大声喊道，
12: 儿子不用去了啊，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

0: 长了。
1: 亚楠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老爸特别高兴，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宴。吃完晚餐之后，男朋友有事儿要先走，老爸把亚楠拉进屋里，生气地说：我是着急让你交男朋友，但是我没有让你租个男朋友回家呀。
0: 亚楠惊讶地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哼，就你这点伎俩还想骗我。我跟他说，娶我女儿你要准备100万的彩礼钱，你愿意吗？他竟然想都没想说没问题。你说他是瞎还是我傻呀？阿贵结婚3天，按照当地习俗跟老婆回门。吃午饭的时候，丈母娘生气地对阿贵说：
0: 女婿啊，你太狠心了，结婚才3天就要老婆洗衣服做饭，上山砍柴，下田种地，他又不是一头牛。
1: 他肯定不是一头牛啊，我是卖了好几头牛才把他娶回家的。老王在10楼人事部门工作，1个月前被调到了9楼的行政部门去。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到人事部门找他，
0: 请问老王在吗？
1: 老王啊，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0: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老王人挺好的呀。
1: 哦，也就1个月前吧，没关系，你可以去下面找他。
0: 高考结束了，走出考场，同学们都反映说这次考试数学太难了，就连平时的学霸都说哎，太难了，我都放弃了。
1: 这个时候就听大头说，这题呢出的确实是难，不过数学这东西啊，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0: 大家惊讶地望着大头，没想到平常最头疼数学的大头这次竟然这么云淡风轻。大家纳闷的时候，又听大头说了，
1: 剩下的140分嘛，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嘛。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很喜欢刘惜君的这一首歌，干净清澈透明的嗓音，乘着歌声的翅膀，青春向右，生活向左，仿佛可以回到最美的青春年华。刘惜君，恋风恋歌。

在最炙热的夏天，浓烈热情俯视阳光，穿透枝叶，洒落在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颜上。叶如飞黄之羽，花若丹凤之冠的凤凰花开了满城，火红热烈。漫步在绿树浓荫的小道上，遇见夏天的天空、微风、花草、树木，生机勃勃，无与伦比。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某一个瞬间，你会不会因为某一首歌

0: 沉睡的好奇心再次被唤醒。岁月带走青春，却带不走对生命的热爱。
1: 猫趴在床

原来在一个人身上耗尽所有感情之后，真的喜欢不上任何人，即使再怎么努力想要重新开始也是徒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

0: 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要相信，只有过好自己的日子，总有一天那个喜欢你的人会越过风和雨，不问归期，不远万里，来到你身边，陪你看过春雨夏荷秋霜冬雪，有着说不尽的话和讲不完的故事。爱很简单。

真的很喜欢你，你也真的很喜欢他。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的种种，顺其自然，浮生若梦。有爱，有彼此，知冷暖，共度余生，足矣。

岁了，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我以前觉得挣钱不重要，现在才知道，星辰和大海都需要门票，而诗和远方的路费也都很贵。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大概就是，如果你晚上突然醒了，记得打电话给我，不要一个人玩手机，因为我知道深夜一个人玩手机的滋味，所以不想让你有那种体会。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

第八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这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时隔九年的再度联手。上期呢是第十一位，本期的上升三个位次，来到第八位。

局星光回。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打造，歌名也是呼应了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上期第十三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从春天走来，在夏天站稳。奶茶的歌声永远不急不躁。

0: 剧星光会。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18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陈曦词曲，董东东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1: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

微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跃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娜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九十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听觉氛围。来吧，听一下陈珊妮的这一首《还有人在》，给你带来 Disco 的夏天。

第四位来自于那英，人生自定义，这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那英演绎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自己执笔才算活成值得骄傲的样子。本期新歌上榜，空降在第四位。

来到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范晓萱《老朋友》，这是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曲。范晓萱唱出了两位女性从小陪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知己情谊。上期第六位，本期来到第三位，《老朋友》就是不管多久没见，一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

第二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宜居星球呢是其中的一首，打造出了中文说唱少见的松弛爵士 R&B 的氛围。而歌名当中的宜居星球也不再是单纯逃离都市的旷野乌托邦，而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安放疲惫，无需伪装的精神栖息地。王以太以及爱热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是中文说唱的最佳双人组。

军单曲。Number one 冠军单曲来自于万妮达的 Bad Boy。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的这一首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成功首榜。拿到周冠军的当天呢，恰逢他自己的32岁生日，三版编曲呢也是反复打磨，他用了 Afrobeats 以及放克摇滚管弦乐嘻哈重构了旋律，也打破了大众对 rapper 只会说唱唱功非常薄弱的刻板印象。本期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空降冠军，从歌手舞台的冠军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万妮达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

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集管、私房歌四集。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集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集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穿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
老灵魂是

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浮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塑，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附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

预知死亡记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馈赠。

0: 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齐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这

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凡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怡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想送你。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有了车之后啊，就懒得走道了。那去超市买菜，仅仅几百米都会开车去，毕竟只是踩脚油门就能解决。还有的呢，离工作单位只有1-2公里，也会选择开车往返。事实上，这种频繁短距离开车的用车习惯啊，对车辆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新车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磨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

危害。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的朋友》。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就好比我们人如果经常锻炼，就会增强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车辆也是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健康运转，同样也会减少故障发生。

柯受良的温柔坏男人，其实温柔和坏就在好利之间。经常短距离开车，也许并不是对车温柔的爱，有可能让车坏得更快。假如每天采用冷启动，行驶较短的距离，可能会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损耗，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就像有些出租车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大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很少冷启动，发动机呢实现了健康运转。来吧，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回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3年了。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2-3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10000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对于一些每天只行驶短距离的汽车来说，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轴承等部件也是处于比较冷的状态，所以造成的磨损也比较大。近些年随着发动机功率的提升和润滑油品质的提高，只要定期的按照要求进行保养，一般就不会有大修的问题。但是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的发动机油封、密封垫可能会容易因为气温的剧烈变化而老化，从而出现各类故障，影响安全驾驶。

蓝色土耳其是一首浪漫主打歌，周传雄一改深情忧郁曲风，尝试以比较柔和的律动编写男人的孤单情绪，增添了柔和明亮的情绪，将歌曲演绎为浪漫柔情。回到话题，经常开车跑短途，汽车油耗会显著增加，这也是因为长期处于燃烧不完全状态，有部分汽油未燃烧而浪费了。想要行驶相同距离做同样的工，所要消耗的汽油总量就要更多，油耗就会增加。同样，由于短途和低速行驶，车辆升不到最高档，那发动机呢做了很多无用功，再加上走走停停，对油耗也有很大的影响。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载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

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动手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你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当中。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有的朋友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男女朋友或者伴侣甚至是夫妻之间，由于消费观的不一致，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争执，比如说在价值观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微小的矛盾。那希望我们节目呢就这样一个问题跟大家聊聊。那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没有见到另一半之前啊，那个年纪是随你谈恋爱的时间慢慢递增的。比如说你20岁第一次谈恋爱，那你20年之前你的生活、你所受的教育、你的家庭，所有的一切都是这20年给你的。如果你从那20年之后开始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由于他走入了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做改变，如果你不求同存异的话，这段感情

就会有可能烟消云散。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我们不用情太深，是因为缘分不到，情深缘浅。那消费观的不一致如何引起矛盾呢？我们可以想到生活当中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说逛商场买东西这件事情，比如说另外一半女生特别爱线下购物，她觉得线下购物是颜色大小是不是合适自己的皮肤和气质啊，而且与人交流的同时呢，能感受到这种服务的线下的温暖。哎，但是男友另外一半就喜欢网上购物，他觉得网上购物快捷，选择性比较自我，而且呢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可以下单，而且互联网经济当中如果你不满意还可以退货。那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不是消费观不同，而是消费的方式不同。消费观了，一般是指消费的观念，比如说我喜欢买特别贵重的东西给自己犒赏自己，即使我的收入没有那么多，那我可以攒两个月买一件我心仪的商品。而另外一位，比如说我觉得差不多就得了，不用用最好的，我节约着来，手机不用买最贵的，能上个网发个短信看个微信就够了，没有什么其他功能，然后节假日我不用买礼物给自己，平常吃的我去商场九点以后去买菜还有一些折扣。大概听到这儿，很多的听友就会觉得，哦，这应该是消费观的不一致。如果这个时候两个人消费观出了问题，那我觉得这两人应该走不到一起，甚至不可能走到一起。因为在我们相处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会有一些消费的这样一个表达，如果这时候作为男孩男子在消费观上呈现出跟女孩不一致的感受，现在女孩也很直接，那下次你们见面的机会几乎就没有。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强调消费观价值观的时候，不妨要看看三观以及物质水平层面对于生活的意识的感受到底有什么差异。那今天呢，我们会详细的讲一讲，通过价值观、消费观、三观，以及在这些观背后所映射出来的生活细节。

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亮。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金，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年龄新，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抵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幸申边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征集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
1: 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警戒，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
0: 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

0: 守牢底线，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民营资金更小，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物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金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长春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越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越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里，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谦：
5: 前级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建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渠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7: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重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

0: 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树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这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圈市民黄斌。
3: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进。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
4: 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功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蒙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经济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向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6: 我们要更加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转向其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二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方表示，
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势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零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
9: 占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

0: 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
2: 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去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的韧性。
4: 中国经济半年报。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
5: 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1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6: 首先我们融合了设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
5: 属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
7: 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
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9: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极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人行玉冠，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1: 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

0: 下午一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
1: 不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配合。
0: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 三台高清像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0: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
3: 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
0: 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
3: 他们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
0: 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
4: 因为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5: 中央气象台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舰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综合报道，
6: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7: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
6: 它沉到沿岸，昨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仅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化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灭杭台高铁韩温玉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
8: 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层出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清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
8: 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 ，DY1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
5: 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四级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0: 总共5台收的，赶紧抢收了。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破800。

0: 1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
1: 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货物。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 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已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
0: 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为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5.6级地震，日本

0: 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遥会城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
3: 零分新闻。
4: 原产业园区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农文旅融合。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2026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王岩峰出席并讲话。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我是小林。8月6日，市产业园区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农文旅融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定目标，加压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局，以实干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固本兴新蓄势和参加。在釜山县双新产业园区，李新春认真听取园区规划部，深入恒锦盛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生产运营、技术研发管理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山西，面向全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产品种类，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推动产学研品开辟新赛道，在市场竞争和未来发展中抢占先机，迎面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加大安全投入，强化现场管理化、智能化建设，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操作人员，不断提升本春来到昆城化学科技、卓科碳基、釜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60000吨农硝及节水农业水溶肥项目，年产5000吨碳钠料项目建设进展，叮嘱企业在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恒早投产早达效，各级相关部门要主动服务创优环境，服务市场主体，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让发展。在北王镇陈南河村，李新春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村级小额工程集体建等情况，当听到村级小额工程集体建带动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增收1万元以上2万元，到如今突破80万元，李新春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抓手也是最直观的民生实际，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稳定增收。在心上格外关心关注老年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落实落细各中心运营管理，优化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要建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群众安全和健康教育，引导群众自觉科学膳食，规律作息，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持续改善提升老居一业和美乡村。寨歌塔康养景区是集红色文化研学教育、文旅、医药、康养于一体的综合性 4A 级景区。李新春先后来小镇参观寨歌塔八路军总部旧址、扁担精神纪念馆、饮食文农产品旗舰店，详细了解景区运营管理、规划建设、业态培育等，好挖掘好、运用好各类红色资源，深入阐释红色文化蕴含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教育党员干部从党的奋斗史中锤炼去奋进力量，要立足红色文化、自然生态等优质资源，在新路径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桥服务功能，不断丰富，打造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让文化优势生态发展优势。调研中，李新春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各任务，锚定年初预期目标，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提高工作气负，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因地制宜具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牢安全发展底线，全面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逐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全全域全时段排查风险、消除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增强责任意识，强化担当作为，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抓好发展和安全，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6日，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食品及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确压实责任链条，整治突出问题，切实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和舌尖上的安全。副市长王云、乔飞鸿参加。王岩峰指出，健康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品安全、政治责任，彻底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抓实食品药品安全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临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王岩峰强调，溯源管控全程贯通，严把食品药品源头准入关、生产服务关，打通从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市场门店到百姓餐条，做到环环紧扣、节节过硬、全程可控。要聚焦全为主，紧盯食品药品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领域，经风险控制在萌芽，隐患清零在初始，问题化解在末梢，为综合施策，统筹推进执法整治，机制创新，多元共治，把监管与治理贯通起来，构建食品药品常态化治理格局，药品监管与发展并重，安全与提质并举，做到以示范创建优化营商环境，以品牌建设提升城市口碑，真正把临汾食品城市竞争优势。王岩峰要求，要全面夯实各项保障措施，强基层监管队伍建设，强化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充分

0: 市公安局局长张锡亮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会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增强近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对标要求，明确步骤，强大攻势，做到线索核查精准高效，破案攻坚有力有效，点整治深入彻底，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保障深化扫黑除恶，强化组织宣传督检保障，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统体仗，夺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胜利，向党和人民交。8月6日，市人大常委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交流会，听取基层创新实践经验，动员各级人大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推动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崔博安排部署。艾玲宇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人大坚持以习近平为指导，紧扣党委中心大局，紧盯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举职守正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艾玲始终把牢人大工作的正确方向，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工作和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市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正融入蒋大局，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彰显人大担当，聚焦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扎实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着力推动要履职为民讲初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建强持续深化听民情、解民忧、惠民生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完办理机制，切实把代表建议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在同题共答中凝聚整体合力，强化对标、对表、对接，协同破解跨区域、跨层级共性难题，坚持依法履职，持工作作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更多频形式，开至县一级。
1: 助力和践行正确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山西省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60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落实安全，对生产经营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监管。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等行业领域的生产安全生产考核计分办法，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委员会协助做好安全生产宣传，发现事故隐患或者违法行为报告，协助

完成信息报送等工作。第63条，负由安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行业协会有资质的技术服务提供技术支持。从事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依法从事，并对服务结果依法承担责任。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中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

0: 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0: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0: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0: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0: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